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全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5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3: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2: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3: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3: 没错， Let's go
2: go。
4: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6: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5: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6: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5: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6: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7: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嗨，我是诱人。

透早八点零六分，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你顶盖的节目《早安福摩沙》，我是小玉啊，来继续陪伴你喽。好，来了解路况喽。国道三号还记得吗？在大溪入口匝道有一台大货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而现在呢有后续喽。好，目前北区交控回报说已经封闭了整个入口的匝道，因为这个部分呢要确切位置要说是封闭台66线往国三的大溪北上入口匝道，好，衔接过去的引道哦。 OK， 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依照现场的指示安全的先提前变换车道了。如果你是从台66线要来衔接大溪北上的话呢，记得目前车道引道呢是封闭的，不怕都鬼。好，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稍早也有提醒朋友，如果呢准备要从三重往台北方向行驶的话呢，上桥处内侧有一台抛锚车，好，是一台小客车的抛锚，但是后方呢已经有车多出现了。这个相关单位我们通报之后有后续消息，说确切位置其实是应该在环河南路的上方，后方这个车流呢还没有疏解哦，这个观察下来大概有回堵 1.2 公里左右的车流。好，在台68线补充东向9公里大概是竹科路段，好，交通事故发生了，好，这起事故还在处理。新北市在三重区补充，除了刚刚的忠孝桥要留心之外，忠孝路二段与立行路一段的交叉口，目前十字路口处，这个路口车特别的多，小心哦。而台北市也有一个状况出现，在延平北路三段与一宁街的交叉口往北的方向的号志黄灯不会亮，好朋友反映说远端的绿灯显示也不清楚呢，伤脑筋。好，这个刚好是上班的时段呢。好，这是来自我们大同分队的回报吼，那没关系，已经请交控中心 check 一下吼，看可不可以调整。好，台61线北上 62.1 公里，在凤鼻尾隧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了，重点是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再麻烦朋友行经也要特别留意。台61线在南下也有个状况，在 46.8 公里，也就是永安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绳索，这个绳索是占用中线车道，请小心闪避咯，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我们台湾的滨崎步，有听有 Bobby 哦，来自王彩华的歌声就叫做 Bobby。

王彩怀歌声就够叫 Bobby。 我刚不跟大家说有听有 Bobby， 发现他的这张专辑呢就叫做有唱有 Bobby。好，来提醒大家哦，台北市呢，承德路往南，好，从市上路到中正路已经取消平日早上七点到九点调拨车道作业喽，请我们的好朋友减速慢行，配合现场的员警指挥，好好的通过。好，台68现在东向的九公里竹科路段亮胎事故车辆呢，现在已经有后续消息说没有人受伤哦 ，Holy God 在吼啊，那这个车辆是占用路肩吼，请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啦吼，虽然不是占用主线车道。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区车多路段环东大道往南吼，沿线车多好多，而且呢，据现场回报说车流尾端大概是在基和的国宅路段。好，再来看到是台北市吼，说在这个延平北路三段与一零街口往北的方向，接近这近端的后置黄灯不会亮，那远端的绿灯显示不清楚，还蛮麻烦的吼，请朋友经过这个路口也要留意了。好，再看到是西武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亮胎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热心通报的，谢谢你呢，自己开车小心。那第一时间我们也转达相关单位帮忙排除。好，快速道路台61线北上在 62.1 凤鼻尾隧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台61线在南下的46.8公里，好，在永安交流道前中线有绳索掉落有绳索掉落在中线车道，请小心闪避。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在环河南路的上方，目前呢车很多吼，因为在内侧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影响到后方的行进状况了吼，不理想不理想。那大概回堵1.2公里左右。国三北上哦，再次提醒大家吼，因为呢在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有一台大货车自撞发生的翻覆的事故，所以现在后续呢处理中，那也有封闭台66线。要前往国三的引道，目前引道此路不通，要衔接北上的入口是不通的，请记得提前改道咯。我突然想到王彩华

啊，最近呢也登上了讨论榜哈，跟这一位接下来跟朋友分享的歌手作品有关。因为呢最近有一个自创的甜点，就是一个国外的饼干，然后加上一款那个干奶酪哦。他说这样的组合超好吃，所以呢被网络传说就是叫做萧亚轩跟王彩华的组合。因为有一款奶酪的封面是一头可爱的扭扭，那个扭扭不知道为什么某个角度越看越像Elva， 然后呢为什么会跟王彩华扯到关系，因为呢我说那个国外的饼干的英文名字就恰好跟我们这位台湾冰淇淋一模一样，所以就跑出来了，说萧亚轩加王彩华的味道很好吃，讲的是自创的甜点啦。说到 Elva， 我们就来听听他当年的歌曲动感作品表白。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好了，时间早上的8:20，金光943，来生活讯息爆火力赞哟。一开始呢，要来分享一下高龄长者的新福利哦。因应了超高龄的社会，新北市政府就宣布了哦，将要采分阶段，还有呢稳健推动的方式来扩大健劳卡的功能。除了交通补助之外呢，明年下半年600点当中的300点可以利用在其他的地方，哦，比如说像是超商啊、农会啊、药局来进一步使用哦。好，接下来呢，他们说预计2029年将会实施点数累积制哦。而在台北市的敬老卡目前呢，统计下来其实可以使用在12项的交通运具啊，71处的场馆，21处的这个台北市的联合医院门诊哦。所以啦，如果呢想要更知道细节的部分，那就可以到双北市政府的社会局官网来做进一步的查询跟进一步的了解咯。好，说到了台北，我们台北的生活讯息也要 follow 一下啦。来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身为台北市民，有听过市民进修券吗？这是什么东西？我也是跟你一样打一个问号哦。来，我们来解惑一下哦。台北市的教育局今年呢，扩大办理了市民进修券。好，这个115年的补助对象已经有所调整了，从55岁以上下修到18岁以上。一下哦，这个间距会不会差太多了齁，整个下修咯，18岁以上。那抽签补助的名额也扩大了，从2400名扩大到10000名诶。那5月29号其实已经公布10000名的中奖名单了，中奖的朋友可以先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来查询社大课程的资讯哦。而且呢，报名台北市12间的社大课程可以获得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补助金额。这边还是要特别叮咛一下朋友，如果呢你被抽中了，收到简讯通知了，第一阶段争取呢使用的期间是到7月17号为止，第二阶段的使用期间是从7月20号到8月21号，好，所以是有期间限定的，请把握时效。如果你决定不要用了，哎，你不要就这样放着不管了，务必要到那个官网呢来登记放弃哦。好，弃权，你要放弃弃权，才不会失去明年好再登记的资格。好，接下来呢是有关学童对于教案的教育层面啦。交通部公路局近期就举办了台日自行车安全文化的交流论坛，好，邀集了台日交通啊、自行车推广啊，还有安全教育相关的专家还有单位来共同参与，而且呢也同时完成了这个台日自行车推广与之安全教育交流的合作意愿书签署，一大工程呢。好，这样的里程碑之下呢，也另外推动了一项知识的 promote， 就是强化学生的自行车骑乘安全知识。好，今年起呢，交通部也提供了经费补助各县市推动国小自行车的安全文化教育。最终的期待就是希望呢，可以把这样的安全观念向下扎根，好，目标就是所有的小朋友，大概是在国小6年间至少有一次的相关课程。好啦，希望呢这些生活讯息跟朋友分享会有所帮助哦。好，来持续了解路况哦，还记得吗？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一台货柜车翻覆了，现在这个翻覆的事故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现在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所以呢是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北上的入口匝道。OK， 好，这个部分的引道再麻烦朋友提高警觉，此路不通，好，请提前改道车道了。然后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多点时间处理的。台61线在南下的82到83公里，香山路段，好，香山平交道路段，哦，这个快车道有掉落物哦，请小心闪避。排除的好消息，新北市的3重区稍早接获到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在环河南的上方，哦，有一台抛锚车，现在呢已经安全排除了，哦，已经安全排除，已经顺利拖掉走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准备要前往台北市市区，哦，上班的车流。而在这个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哦，沿路也是车多拥塞的。车流尾端目前掌握到的消息是

0: 说在基和国宅的位置。好，台北市区在重阳桥、台北桥、忠孝桥、福和桥，统统往台北市区方向都不好走。百灵桥如果准备要往这一个士林北投方向，也是拥塞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引道，车多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要下师大路的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往北也要留意新店到西洲街，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多，而且呢，掌握到的消息是说，这个车流尾端是在华兴中学，市民高架往东，从重庆北到永吉的上方也是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到民权东的上方沿线车多，往南准备要下民权哦，也是一样不好哦，卡卡的不好走嘞。哦，基隆高架往北从辛亥到乐业也是如此的拥塞。麦帅一桥刚刚差点落高后，往台北市区桥博山后吼恰贼，环东大道要下基隆的出口，基隆路的出口也是不好走，重庆北路四段往南，好，这个部分呢也是卡卡的，要往这个国一北上走也是很拥塞的，环东大道往西也再补充一下，双向车都很多哦。好，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到歌曲，陈奕迅的歌声，粤语歌，粤语歌，我们的台湾狗语，粤语歌哦，交交交。
1: 别太狂跳，太恐惧，别像红人快消退。

0: 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3: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2: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5: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4: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7: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6: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

0: 但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2: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3: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跳舞，来唱歌，快快乐乐做阵来看。
5: 青春就是运动流汗，快乐做梦。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卖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每季五月天的歌声就叫做笨手恰，而且是朋友版的哦。好了，时间套在被电视早一分，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也这波早安粉魔莎，我是帮莎莎购处的小九啊。来，我们来继续了解路况哦。好，目前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街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三北上，然后在这个大溪入口匝道的内侧，有一台货柜车翻覆了，然后这个事故还在处理中。那现场呢是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哦。快速道路台61线在南下的46.8公里，永安交流道前的中线有绳索掉落哦，这个部分也还没有清除。说到掉落物，也要特别留心台61线南下的82到83公里。好，香山平交道路段的快车道掉落物，目前北分局收到这个消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台61线北上的62.1公里凤鼻尾隧道的内侧车道，先前有接获到小客车故障的通报消息，而且呢，那个时候朋友还反映说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很危险的。啊，不晓得现在朋友心惊，凤鼻尾隧道北上路段的内侧有没有看见故障车呢？还有没有看见他？好，台64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目前车多多，而台65线南下，准备要从这个福州出口下去衔接平面板城路的朋友爱注意哦，外侧车道刚朋友说有三台 Autobike 发生了追撞事故，再往前一点点的外侧，哎，有公车抛锚，伤脑筋，也导致了后方整个车都好多，所以呢，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沿线都车很多，衔接到平面的板城路还有事故，还有抛锚，好，所以呢，后方车流量较大情况下，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保持着耐心哦，我们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小心的经过。台68线东向的9公里，大概是竹科路段，两台事故车还在处理。新北市的泰山区先前呢，受到抛锚车的影响，所以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过了泰林路，车都好多，出现了定点的情况。虽然抛锚车的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建议大家，如果想省下宝贵的时间，建议你提前改道。说到车多，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台北市区方向也是一样，受到上班的影响，车流量较大。好，这个平常朋友会利用承德路往南行驶，在这个士商路到中正路要小心了哈，因为本来这一段路呢是平日有7点到9点的调拨车道作业，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昨天的时候就取消了哦。好，承德路往南士商路到中正路已经取消平日7点到9点调拨车道作业，再请我们的驾驶好朋友记得减速慢行，配合现场的指挥，安全的通过。朋友刚刚呢经过了新北市的三重区，说例行路1号到87号车很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泉州街到师大路，往北则稍留意新店端到西周街，基隆高架往北新泰路到乐业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到忠孝西，市民高架往东的全线车道，往西则设永吉路到光复南路，黄东大道往南从基和国宅到南湖路，建国

0: 要再往北，从新一路到忠孝东路，以及民生东到圆山，还有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啊，通通都不好桥啦。好，以上被我点到名的路段都是车多多。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时间8:45，今天的幸福在这里要来跟朋友分享一个还蛮有趣的研究实验。我相信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成语叫做气味相投。好来帮大家解答一下这句成语呢。如果了解，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指了双方的这个志向呢，还有那个兴趣啊，都非常的相投，很合得来，聊得很愉快哦。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那一种明明才见第一次面，却莫名的聊得很来，然后相处起来完全都不会感到尴尬两个字哦。很多朋友觉得说，这可能是因为兴趣相同啊，个性很合拍啊。但我刚刚说了，这有一份研究了，我还蛮有趣。他说，这个人与人之间会快速建立好感，背后可能跟我们人的气味是有关系的。以色列呢，就有一个科学研究，他发表了一项成果，说人类很容易跟自己闻起来像自己的人当成朋友，甚至呢，光靠体味相似的这种程度，就可以准确去测量，你跟陌生人之间会不会成为朋友。为了证实这一点的这个立场是对的，所以呢，研究团队就找来一群自认为一见如故的同性好朋友来搜集他们的体味。为了要彻底排除这种香水啊、沐浴乳或者饮食的干扰，所以呢，接受测试的人必须要使用没有香气的肥皂，禁止吃重口味刺激味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大蒜啊、咖喱这种重口味的食物，不可以在这个测验前吃哦。甚至他们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可以抱任何的伴侣或宠物。透过一个很特别的装置，就叫做电子鼻叫 e-nose 呢，来精密的分析他们的气味，结果发现了，一群合拍的朋友整个体味的化学特征高于随机配对的陌生人，居然这个电子鼻呢这么认为，而且他说连盲测人体闻香的测试者也直觉可以把这群好朋友的气味归类为自己人。所以呢，简单来说呢，研究人员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其实呢，人类其实还蛮特别的，一直在下意识呢闻自己跟闻别人。这听起来很奇妙哦，可是因为没办法像狗狗的鼻子那么的灵敏啦，当大脑默默呢比较完，我们确认过彼此，不是确认过眼神哦，是确认过彼此的味道之后呢，就会悄悄的对一个人产生信任感哦。所以呢，这样的关系不只靠鼻子、语言跟这个聊天的内容啦，我觉得人总是还是要交流过，不是只有闻一闻，你的味道跟我相投，我们就可以当好朋友，还是要相处一下哦。好，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单元跟朋友分享？因为我觉得，人海茫茫当中，你可以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呢，讲话投机，然后你频率对得起来的人，相处过程你也觉得很合得来，很舒服，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应该也算是幸福的味道吧，对不对？对，硬要讲味道。好啦，说到了这个人啊，跟人相处的频率要对得准准准的，真的很难。听过一见钟情，但你有听过一见变朋友的吗？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的。好啦，这个缘分得来不易，我们就好好的把握。来听到苏打绿的歌声，频率。

苏打绿的歌声就叫做频率。好嘞，排除的消息，公务南下40到54公里，宜兰到苏澳路段外侧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反而呢已经换成公务北上的54到40公里，苏澳到宜兰前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已经开始喽。而在西武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好，另外呢，这边要来提醒到的呢，是在国三北上还在持续处理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也导致了后方车多。好，再麻烦朋友吼，一定要记得小心经过。那当然，如果你是利用台66线准备要衔接国三的话呢，可是要斟酌一下了，因为现在入口是没有办法衔接。

过来的哦。好，另外要关心到是台北市区有最新消息，说这个环东大道从经贸一路要下去出口的话呢，好，因应了上班的车潮，就是车会比较多啦。又加上呢，今天是电脑展开展的第二天，所以整个路段都是拥塞的。好，说到电脑展呢，也要提醒一下要前往参加展览的朋友呢，如果打算把你的爱车停放到南港展览馆一馆的话，这边呢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的位置呢，经贸二路一号周边车也都比较多的。好，再次提醒，承德路往南，市商路到中正路已经取消平日7点到9点调拨车道的作业了，请朋友小心的经过，配合现场指示，安全的通行。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Drums 的歌声 You Are Beautiful。

Morning, baby， 感觉你越来越憔悴。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段

0: 湾到内湖，南下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2: 哎呀，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1: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2: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1: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2: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1: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2: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1: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2: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1: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的9:05，持续锁定一路在空中陪伴你的劲插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丽，来继续陪伴大家的小日，也要继续的帮莎莎顾家哦。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洪亮的歌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张洪亮的经典作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好啦，回来节目现场咯，持续来了解路况。好啦，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后续更新补充，都可以利用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咯，0800-000-123。再次提醒大家，国三北以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因为呢内侧车道有一台货柜车翻覆事故影响，所以嘞现在相关单位都还在处理，也影响到了台66线要衔接国三的营道，目前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此路不通，没有办法衔接过来国三，好，请记得提前改道咯。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准备要下去出口的朋友也要提高警觉，小货车小客车就在刚刚发生了事故了。好，尤其事故占用的是在新台五路出口的位置。好，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区，我这边看下来车还是偏多哦，车速看下来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好，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往南，大概过了中正路中线车道，有一台油罐车抛锚了，也导致后方车很多。好，车多情况下呢，请记得大家握好你的涵兜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小心的通过。好，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中线车道，这个油罐车占用的是中线车道。

当然这个消息是来自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后续通报，感谢你啦，然后自己开车要小心，我们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了。好，另外呢要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哦，说在景华街的22巷跟52巷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好，请朋友提前改道喽。时间呢就在刚刚9点开始开工了，一路要到傍晚的5点才会结束。台北市区的中城路2段207号，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也是施工的，而且呢是封闭单向的车道。好，再麻烦朋友留心，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才会结束工程。好，再来看到是新北市的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碧安二桥双向都是轮流封闭进行工程，时间呢就在刚刚9点开工，到下午的4点才会收工。好的，以上的施工再麻烦朋友留心咯， OK。 那这边补充一下，新北市的板桥区一早呢就有朋友反映说，在台65线南下的福州出口衔接板城路这一段外侧有3台机车的事故，再往前外侧又有公车抛锚，伤脑筋。那后来呢我们通报给相关单位，他们说确切的影响位置呢是在板城路往南哦，而且呢是靠近桥中一街80巷，就是靠近运动公园前呐。啊，这个抛锚车是没有看见，但事故车辆都还在处理哦，还在处理。怀旧金曲再来一首吧，来自陈淑桦的歌声《梦醒时分》。

0: 真淑桦的歌声梦醒时分，大家好，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掌握好你的精神状况，我们呢再安全出发。那接下来就是谁来陪我们安全出发呢？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好啦，早上的9:17，到底是谁来陪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安全出发？我们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的陈德威小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了。先跟小队长大声招呼 ，Hello， 小队长，早安呐、
3: 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交通警察大队的陈德威小队长，很高兴透过警广跟大家空中相会。
0: 是是是，小队长来第一次上线，难免会有兴奋的感觉嘛。好，但是呢，其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小队长来到线上，要来跟朋友分享一个消息。昨天正式有跟动的一项一个滚动式的调整了。今天早上呢，跟朋友分享路况的时候，也一再一次的提醒，就是关于我们台北市区承德路往南，从市上路到中正路，已经取消平日早上7点到9点调拨车道的作业了，哈。哎，但这边我就先举个手发个问，哎，小队长，为什么突然会把这个承德路段往南的路段缩减了呢？这个调拨车道的部分为什么这样的调整？
3: 因为过去承德路这个路段啊，在特定的时段，就是在尖峰时段会实施调拨车道，它提供尖峰时段较大的车流通行空间。不过经过我们长期的交通流量的观察与分析后发现啊，目前交通形态已经跟当初设置调拨车道的时候有所不同啊。经过交通局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评估以后，我们决定取消这个措施，恢复固定车道的配置。那也由于是因为北市科啦，北市科最近也吵得比较，就是有
0: 比较讨论度，
3: 对对对，讨论度也比较高。那所以说我们觉得有这个需求，那所以就取消了这一项调拨。
0: 哦，了解了解。所以现在就是跟朋友再次强调一下哈，因为现在呢，市上路到中正路已经取消了平日早上7点到9点的这个调拨车道的措施嘛，全天候都已经恢复双向的通车，对不对？那往那个北市科方向呢？现在剩变成几线道？
3: 我们现在大概有四线道
0: 哦，调整为四线道了。
3: 对对对对
0: OK OK， 对，好，那这个原本的中正路到建潭路还是维持原状吗？
3: 还是维持的，哦、对，没错。
0: 好，所以这个尖峰时刻呢，大概也是坐落在这个7点到9点哈，还是实施往南的方向，是调拨现场的一线车道通行嘛？
3: 对
0: ，OK OK， 那我相信这个政策是昨天就开始有调整了嘛？6月2号，哦，那这个滚动式的调整之后观察下来，小队长要不要分享一下有没有改善行车的一个状况？应该很有感吧？
3: 很有感，我们昨天其实有利用我们的、我们因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有一个无人机小队，那我们昨天有利用无人机小队利用空拍的一个画面，那其实车流疏解率疏解了不少。本来大概往北市科方向的车流，以前大概调拨车道实施的时候，大概会尾端会大概在中正路口，那昨天把一个调拨车道移给了原本的一个车道，恢复原本车道配置以后，那其实有大概到中段而已，尾端大概到中段，所以我们大概发现疏解率大概好了50%左右。
0: 哦，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整个上体感来上呢，朋友呢可能还不太知道情况，但是其实呢，交通队都有在监控这一切了，他们利用了科技，所以观察下来，其实整个行车的状况是蛮有改善的吼。那这边我其实呢也看到了一则消息，也不是消息，算是新闻啦，因为昨天真的有的朋友不知道，熊熊已经变成自然成习惯了吼，他开到了这个承德路的时候，不知道调拨车道有所调整吼，就不小心发生了交通事故。哇，这边。

0: 其实也要是要提醒一下朋友哦，其实不是说开车成自然就变习惯。其实来到路口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有一些相关的告示牌跟交通管制的号志，对不对？
1: 没有错，这个其实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在大概五月中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放了交通局和交通处，他们就已经放了改道牌面，跟大家说有这一项措施取消的措施，就是调拨车道取消的措施。那我们也会在措施实施的初期啊，派员加强交通疏导与巡查，并持续的观察车流的运作情形。那也提醒用路人遇到有交通指挥人员执行疏导勤务的时候，去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通行啊，来共同维护一个道路的秩序与交通安全。对。
0: OK， 所以来听下来，不论是通行组还是一般会利用的道路的驾驶朋友，爱气的啦，每次上路都还是要注意一下道路的标志啊，交通的号志啊，最新交通的一些措施哦。就算是你很熟悉的路段，不要凭靠记忆自然的行驶啦。当这一些刚刚小队长提醒我们，很提早就有在预告这件事，那大家真的是自然成习惯哦。所以呢，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牌面哦。好啦，时间最后，小队长我们要补充的地方呢？
1: 最后提醒大家哦，就是说措施刚上路的初期啊，部分驾驶朋友可能还没有熟悉新的车道配置，建议行驶该路段的时候要确认一下行驶的方向，然后保持一下适当的车距及行车的一个速度，并留意前方的车流状况，不要尽量就是说配合我们的一个指挥，然后确认一下现场标志标线依规定行驶。
0: 是没错，再次呢帮这个我们这个单位呢再次的提醒大家，承德路往南市昌路到中正路已经取消平日7点到9点调拨车道的作业了吼，再请朋友记得配合现场的指挥安全的行驶。好啦，今天时间关系吼，还是非常感谢吼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的陈德威小队长来到线上吼特别的说明，谢谢小队长。
1: 谢谢监控提供给我们宣导的机会，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行车平安，一路顺畅。
0: OK，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了，时间9点23分喽。有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区在市民高架往东过了塔城街外侧车道，本来有一起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小货车、小客车擦撞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后方车呢，需要多点朋友等待消化哦。国三南下的22.6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刚刚才接货到。至于国道3号北上的27.3，也就是新店隧道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是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划黑呢。哦，立马就叫给没有，感谢你的通报，第一时间我们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排除。好，再麻烦其他的用路好朋友，行经过去前往我们汤好奇观望吼，爱记得列车头高人的车尾哦，安全鼓励，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好，接下来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的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先前呢是有管制台66线要衔接国三的入口是没有办法通行，是封闭的。现在呢，北区交控中心回报说是暂时开放通行，那后续还会是状况吼再来进行脱掉处理。所以简单来说，又是另外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再麻烦朋友吼适时的注意前方的这个现场指挥，我们安全的配合就是了。好，再来看到是国三又有个突发状况哦。好，在国三南下的新店前外侧有一台水泥预拌车。缓慢的前行，怎么一回事？累了吗，驾驶朋友？如果真的累了，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服务区也好，休息站也好，停靠休息一下，把你的精神冲到 100%， 我们再安全出发。来，这边需要我们有鹰眼般功能的驾驶朋友帮我们 check 一下了。国一在北上内坜过了之后，一路到中坜服务区的路段，路间朋友反映说我看见两位人士，不知道男或女啦，反正就是两个行人呢牵着机车逆向的误闯哦，所以他是往南的方向咯。这个状况呢还蛮紧张的吼，那再来麻烦朋友帮我们留心，还有最新的所在位置也可以来电告诉我们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再来听一首经典作品，来自芝麻与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制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理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制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尧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0: 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晨报道。
1: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丽，因为中介九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清说：“
2: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虚拟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虚拟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选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6: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5: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时间早上9:38，回来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玉，来帮莎莎顾家喽。来了解路况，先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台61线南下46.8公里，本来说永安前有绳索掉落在中线，现在北分局回报已经清除完毕，清气溜溜。台61线在南下的82到83公里，香山平交道前快车道也有散落物，那现在也是清除掉了。新北市的板桥区，本来说板城路往南的方向，在桥中一街80巷就是运动公园前，有3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排除。好，再来看到的呢，一样是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的27.3公里，新店隧道的那一侧2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顺利排除。台北市区补充，在这个南港联络道要往台北市区方向的车，这个车已经慢慢的疏解差不多喽。好，这边再麻烦朋友多留心了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往南，过了中正路中线车道，稍早朋友提报说，在油罐车抛锚的情况下呢，导致后方车很多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见现场的油罐车。另外同样是抛锚情形，是在台北市区环东大道往东金庄路的上方外侧小客车抛锚了，一样导致后方车多多。好，国三呢在南下要留心22.6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在呢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三北上的40.6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小客车总共有3台小客车发生的擦撞事故，目前相关单位也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好，再麻烦以上的事故点，请我们的后兵又跟鬼西尊前往我们堂好奇观望了。孙孙啊，开鬼阿姆哥列安全鼓励保持嘟嘟啊后哦。好啦，来听到的瓜虾一样是台语作品，是一个双人的合作，没有想到他们两个有合作的机会耶。来自黄璐子英 Lulu 以及李英红的瓜虾，金价五桑尼。

哇哦，甜蜜蜜，我又带点俏皮感的台语作品，来自露露、黄露子英、阿狗、李英豪、郎伦合唱的《金甲五桑尼》。

好，来，路况又有后续的更新喽。来提醒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内坜啊。稍早说，在中坜服务区前的路段，路间有两位行人朋友逆向牵着他的 autobike 一路的行驶。不过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往南过了中正路，中线车道油罐车抛锚的情况也已经拜拜排除喽。不过呢，在环东大道往东金庄路的上方外侧的小客车抛锚，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稍早我们接获到第一手消息是说，哎呀，后方车蛮多的哦，请朋友呢多点耐心，小心的行驶。台64线西向的中和二入口车多，而且呢已经回堵到了平面道路中和区的中正路503号，很详细，连门牌号码都出来了。好啦，所以呢。

多份耐心，多一份小心，我们等待车流疏解。另外在台66线东向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内侧车道有个甜筒，好，其实三角锥啦，这个三角锥在内侧车道哦，目前还没有排除，刚刚接获到的消息是我们经过的好朋友贴心的通报的。好，这个天气真的很热，这个真正的甜筒没办法出现，但是这个掉落的三角锥还是出现了，请朋友小心闪避哦。好，目前的国道上日间的工程，包括像在国三南下的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作业，国五北以上在54到40公里，就是苏澳到宜兰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的是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在南下要留心，22.6公里，木栅隧道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就在刚刚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喽。国三北以上的40.6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要麻烦朋友列车头刚来的车尾安全距离保持嘟嘟啊后，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好，那国三呢，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已经处理一段时间的国三北以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因为受到货柜车翻覆事故的影响，现场都还在积极的处理中。那稍早是说有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的引道，不过现在呢已经暂时的开放通行，当然稍后呢还是会持续的封闭进行脱掉作业，所以一旦封闭了，我们会在空中告诉你们。好了，任何路况讯息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跟补充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当我们金广的神队友咯。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日本团体安全地带的歌声，一支铅笔。

如果是在办公室办公的话，会不会自己自备文具或者是相关的用品去上班吗？最近呢，网络上就有一个很可爱的社会新鲜人提出他的疑虑。他说他自己呢刚步入社会上班大概三个月还不到哦，虽然很想要自费买这个文件收纳盒啊，或是一些小物品哦来整理桌面，间接也提高工作的效率跟舒适度，但是也是想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所以他就问了一下各位社会上的前辈们。好奇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就很多网友就纷纷回应说会啊会啊会买啊。毕竟有的人会认为一天要待在办公室前大概快九小时的时间，舒适度很重要，让环境呢提升的感觉是蛮 important 的。好，所以呢其实除了这个整套的文具呢，有的人还说他会自备这个无线的键盘跟滑鼠啊，还有靠枕。好像我都中了耶，有人也是吗？全部都自己自备。其实我有偷偷观察一下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很可爱，有的会带那个荧幕的增高架啊，笔电的支架啊，或者是摆上自己喜欢的 IP 公仔，就我本人哦，桌面上都是蜡笔小新。然后呢，莎莎也有摆她喜欢的东西，或者珍珍，其他大家都有。好的桌垫呐、啊，好键盘呐、啊，无线滑鼠啊，甚至呢，莎莎还有矫正坐垫。我又爆她料了，只能说吼，只差办公室的桌子跟椅子不是自己买的。我想，这个也应该算是上班的一种仪式感吧。好，来提醒哦，国一北上33.5公里，五股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哦。总共六台车的追撞事故，分别是小货车一台，五台小客车，总共六台的擦撞事故。好，刚刚才接获到请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经过。说到事故呢，也要特别当心国一北上的22.7公里，过了圆山，好，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好，内侧总共有两台小货车的擦撞，一样也还在处理。好，那稍早说国三南下的22.6公里木栅隧道中线的小货车小客车的擦撞已经顺利的排除。好，这边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国三北上的40.6公里过了土城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虽然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左右的车流哦，一样麻烦朋友多点耐心小心的通过。而在台北市区这边南湖大桥往南港的方向很多，甚至有回堵的情况出现了。我想呢，跟我们这个电脑展还是有关系哈。今天是开展的第二天，周围呢人多车多哈，所以说如果打算要前往参加电脑展的朋友呢，要小心了。而且呢，如果你发现要停车的停车场满场了，除了多点时间在入口处排等之外，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啦哈。OK， 为了你我的安全，还有你的荷包。好，再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门牌77号到206巷已经开工喽，进行工程。好，一路要做到晚上的9点才会收工。而汀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逆向的施工，好，这个状况呢会更新路面的作业，还有沟盖的更新工程。早上9点开始喽，一路到下午的5点才会结束。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的外侧，不论是人行道或者是护栏都有更新的作业，一路要工程到下午的4点，好，待会儿的10点真正接办的时候就会开工了。好，再次提醒大家，金龙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外侧车道、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作业，待会儿10点开始施工，一路到下午的4点才会结束。国道5号最新消息，朋友刚刚呢在北上的11.6，也就是在蓬山隧道里头的中线车道，发现有个掉落物。虽然呢外观不太明确，但没关系。好，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北上的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通报，也请我们的其他用路好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哦。 OK。

是0800-0003-0000-0003。节目最后一首作品要送给你的是来自金泰佑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Forever。好啦，明天一样是我在空中陪你们哦，时间呢早上7点见，我是小日，期待明天空中相见，拜拜。

早十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欸，你还有要出门啊？爱好好啊听警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在你的身躯边，遐尼安心。警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

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3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六月三号礼拜三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全台各地呢，大多都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到了下午呢，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以及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零星的午后雷阵雨。所以外出的朋友呢，记得要随身带把雨伞哦，有备无患喽。而且今天真的是相当炎热哦，全台高温呢，普遍都在

31到35度之间，尤其台南地区呢，甚至有机会冲到38度，这个高温呢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所以如果今天呢要往南部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嘉义还有高雄也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那气象署呢也有发布高温橙色的灯号提醒哦。那至于台北、新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还有花莲跟台东等地，也都有36度高温发生的可能哦。虽然如果中午前后要外出的朋友，我们除了要随时补充水分之外，也不要忘记哦，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了。因为今天的紫外线呢，真的是相当相当强烈。好，另外呢，在空气品质方面哦，西半部地区扩散条件是普通，不过中午过后呢，这个臭氧浓度比较容易升高，所以北部还有高屏地区以及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那北部部分的地区呢，短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这个红色的警示，所以对空气呢，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我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了。所以今天呢，如果啦，本身就是喜欢到海边走走的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因为目前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这个马祖一带哦，还是会有这个长浪发生的机会，所以从事水上活动或是海边游憩的时候，这个安全呢，我们还是要摆在第一位哦。好，那最后呢，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消息哦。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北东北方海面上哦，持续往这个朝这个东北方向移动。那预计啦，会逐渐的转变成温带气旋。虽然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哦，不过我这两天呢，有安排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还是建议一下出发前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资讯哦，以免行程受到影响喽。

时间来到10:09，我们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我们先提醒国道上面的部分哦。好，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哦，22.7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这边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好，看这个路网图呢，后方整个回堵了，哇，已经回堵到五股转接到这边。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是完全不到20公里的哦，是呈现紫报提醒哦，拜托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往北22.7公里，刚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后方呢整个回堵到五股转接到了。好，建议朋友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呢，在泰山转接到之前我们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另外国道五号往北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哦，有一个散落物，那偏离行控呢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哦，已经没有看到了哦。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前的外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哦，已经截获排除，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这起事故呢是在大溪路口匝道的内侧，货柜车整个翻覆了，那目前呢还是持续的封闭，正在进行这个脱掉作业哦，正在进行哦这个货柜车的这个处理作业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因为是封闭这个台六六接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哦，提前改道喽，提前改道了。另外在国三要往南的方向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前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五号北上54到40公里，苏澳一路到宜兰路段外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国道一号高架往南的方向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台68线往西的方向哦，18公里，竹东一的内侧呢，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哦，朋友说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台61线往北17.9公里哦，这边呢是17.9一直到15.5公里哦，就是从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

整个封闭的，好要请朋友提前改道了后，我们要改道行驶台一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秋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今天车流呢真的是比较多一些，提醒朋友拜托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在国一往南哦，从这个内湖一路到云山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呢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20到40。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沿线的车速呢是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好，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同样不到30。另外我们再往前开。还有北上的这个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好，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大概是落在8到10公里左右。那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了，建议在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前呢，我们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好，那这边这么堵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在国一往北22.7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两线后，这边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哦，导致后方整个严重回堵了。好，再提醒朋友哦，要耐心等候一下，不然呢。然后，如果还可以改道的朋友，拜托，请您呢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那我们继续往前开哦，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50，高架部分呢也帮忙留意一下喽。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这边呢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单纯车多，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也是因为上班车潮的关系哦，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1公里。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那另外北上的方向呢，土城一路到新店路段，还有木栅一路到南山路，这边的车行速度呢，也是整个偏慢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流也是正常，不过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就是从大园一路到箭头路段，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60公里，一样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好，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哦，所以还是要保持哦这个十足的专注力哦，拜托拜托哦，这个安全车距一定要拿捏好了。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三要往北的方向，大溪路口匝道的那一侧哦，这边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所以目前呢是暂时封闭的哦。好，是封闭台六六街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哦，持续封闭哦，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提前改道了，正在进行这个脱掉作业。另外台六四线往西中和二的路口沿线有车多情形哦，后方已经回堵到中和中正路503号了。好，另外呢也有发生另一起事故哦，是在国道一号往北33.5公里五股前的外侧有小货车还有五部之小客车的事故。哇，这边呢已经严重回堵了哦，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9公里。好，拜托大家，如果你还来得及改道的朋友，拜托哦，在泰山转接道之前。我们就要先下交流道了。目前国一往北的方向，在33.5公里，还有22.7公里，这边有发生两起事故，后方严重回堵。拜托大家，还来得及的话，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就先下交流道。另外，台北市的经贸二路一号，就是刚好在南港展览馆，好，周边的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好，如果呢你要去看展览的朋友，好像是有这个电脑展，对不对？好啦，请大家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我们搭乘捷运会比较方便。

台中时间往北81.2公里，有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就不用两部小货车的事故，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台中18线往东9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的内侧，这边有三角锥掉落，一样请您小心闪避。再麻烦了后，今天路况真的是稍微有一点多后，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通知我喽，电话是080000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我觉得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前奏就会勾起满满的回忆，对不对？好了，是我的回忆。好了，这一首歌呢，我是来自美国另类摇滚乐团 Sixpence Noel Richard 的经典作品 Kiss Me， 发行在1997年哦，也是很多人心中哦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浪漫情歌之一。那这首歌呢，这个轻快温柔的旋律，再加上这个主唱清澈甜美的嗓音，有没有觉得好像把人带进一场这个青春电影或者是这个童话故事当中？那歌曲呢，其实它就是描绘恋人之间那种比较单纯然后美好的情感，然后也因此成为许多电影还有电视剧以及这个婚礼场合经常选用的经典歌曲哦。

盘出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以上33.5公里哦，在五股前的外侧小货车还有五步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后，要提醒朋友后小心注意了。国道二号往东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一样提醒朋友后要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以上大叶隧道的内侧后，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呢后也要提。

提醒一下，台六四线往西的方向，中和二路口哦，沿线有车多情形，后方已经回堵到中和中正路503号了，已经回堵到市区道路了。那北分局回报说，是因为受到秀朗桥哦，稍早之前啦，秀朗桥这边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不过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车流正在疏解当中。

五龙一号往北22.7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车道后，这边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呢也是严重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哦。但是呢，目前看这个路网图，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所以呢，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因为现在刚好也是这个上班时间嘛，对不对？非常非常赶时间的话，拜托拜托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就要先下去了哦，这样子会比较保险一点。好，另外呢，也要特别特别提醒哦，在国三往北大溪路口匝道的内侧哦，这边有一部货柜车整个翻覆了，所以目前是封闭台六六街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好，这边是持续封闭的，那正在进行这个拖吊作业了，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提前改道了哦，提前改道了。好，另外是市区道路呢也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台北市的经贸二路一号南港展览馆的周边呢车流量真的是蛮大的哦，因为今天有展览的关系，有活动的关系。好，如果要参加这个展览的朋友呢，拜托拜托，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

好，来提醒一下后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也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好，我们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好，那这个上班时间还有下班时间呢，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台北市的丁中路四段哦，10号到1号这边有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快到下午5点，丁中路四段要往北的方向哦，从77号一直到206巷，好，这边的工程呢会一路到晚上9点哦。好，提醒朋友呢，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台北市的吉利街双向哦，承德路七段344巷一直到立农街一段413巷，好，正在进行这个人口降埋工程哦，时间是到下午4点。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的299巷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封闭单向车道，会持续到下午4点。锦华街22巷还有52巷，这边也是封闭施工哦，所以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路到下午5点。还有台北市的金龙隧道要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好，整个工程作业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

新北市新店区有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和碧安二桥双向车道呢，目前有工程需做，不过会轮流封闭哦，并不会同时封闭，是轮流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后多加配合了。整个工程时间呢，一样是到下午的四点钟哦。新北市林口区有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好，这边有工程需做哦，所以呢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再来呢是树林区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也是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那另外新北市的树林区有八的地下道

东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机车的朋友呢，骑机车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开车的朋友呢，建议了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那如果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呢，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杨永聪的歌曲《生活草稿》。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

0: 是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3: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2: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4: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5: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4: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师也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到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8: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更在此刻绽放最美的姿态，来祝福每位学子们绽放青春，迎向锦绣前程。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象征满满希望的向日葵。向日葵给大家的印象是有着灿烂耀眼如同太阳般的花型， 其实向日葵在生长初期，画面有

追随太阳的特性，因此也有太阳花的别称。向日葵品种多样，花型有单瓣及重瓣，花色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多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的。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因为今天这种路况蛮多的。好，还是要持续的叮咛一下哦，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尤其这个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话，一定要保持十足的专注力。好，另外呢，我们先来提醒一下了，在这个国一往北22.7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两线哦，这边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哦，持续的处理当中，而且后方真的回堵蛮严重的哦，整个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好，再麻烦哦，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往北，大溪路口匝道的内侧呢，这边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是封闭台六六街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还是持续封闭当中哦，正在进行这个拖吊作业，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喽。台六六往西19.7公里，刚过平镇二的外侧呢，有看到好像是一个机器类的东西，非常大型的一个掉落物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内侧呢，有一个黑色的大袋子哦，它可能会飘来飘去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了，吼，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好，另外排除消息哦，国二往东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好，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影响到吼，整个回堵到大南路段了，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正在疏解当中。台六十一线往北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好，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18公里哦，更正一下，是往东，台六十八线往东哦，18公里，在竹东一的内侧这边。

另外呢，在市区道路台北市环东大道要往东的方向哦，刚好是在金庄路的上方。好，这边有一部自走客车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车道。这个北市交大回报说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又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国三往南中和隧道的内侧，这边有一个掉落物。好，另外呢，在市区道路，好，这边呢是有发生一个状况哦，就是有抛锚的情形了。是在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68号的中线后，这边有一部油罐车，它不小心抛锚了，但是呢路面有油渍的情形哦，现场正在清理当中哦，正在清理这个油渍当中，那导致后方呢整个回堵到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好，再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小心注意一下了。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568号，这边有油罐车不小心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但是呢它车内的这个油呢不小心漏出来了，所以路面整个都是油渍的情形。好，现场正在清理当中，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台64线往东中和二出口。

我补充一下哦，刚刚我提醒朋友哦，这个油罐车抛锚的情形哦，目前江陵派出所呢有补充说，这一部油罐车呢已经移到复兴路107号的外侧哦，正在等待拖吊当中。不过路面还是有油渍的情形，所以导致后方还是有回堵哈。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哈，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了。国道五号往北54到40公里哦，苏澳到宜兰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台64线往东26公里，中和二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大概回堵哦，有1.1公里左右哦，也是回堵蛮长的。台北市的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哦，南港路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一样提醒朋友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这个路段哦，沿线已经呈现红色的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速20到40，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到高架杨梅段哈，这边的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沿线还是一样哈，走走停停。北上的泰山转接到一路到圆山路段哈，这边已经呈现这个红红紫紫的提醒了。尤其是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路段，车速只有7公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哈，是在国一往北22.7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两线两部连接车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严重回堵到泰山转接道后，拜托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那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哦，再麻烦哦，泰山转接道之前我们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哦。好，改走平面道路可能会比较好。另外呢哦，持续往前开，北上的吉隆道吉隆端后，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咯。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哦是不到30公里的。那这里呢哦也是因为有状况了，因为北上大叶隧道的内侧封闭施工，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车流整个回堵了。另外高架的部分呢，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沿线呢还是一样车多，目前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60。那北上方向也帮忙留意一下，凸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哦。国道二号呢，原本说东向的淡南到莺歌系统哦，沿线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二甲也是一样哦，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

国道一号北上三重路口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再麻烦朋友这个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好好的保持。那我们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要提前打方向灯，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距离够不够，切得过去再切过去咯。好，一样麻烦有任何路况，或者是有任何状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了。电话是0800-000-123。

到10:51，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路况喽。国道3号南向在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一个掉落物，那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哦，是一个黑色的大袋子掉落在这边。目前北区交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

连接车的事故，后方真的是回堵很严重吼。好，目前已经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吼，大概是我在10到20公里左右，所以提醒朋友吼，赶时间的朋友拜托吼，在泰山转接道之前，我们就要先下去了，改走这个市区道路、平面道路可能会比较好。好，另外呢吼，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路口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一样还在处理。另外呢吼，提醒一下哦，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复兴路107号的外侧有油罐车抛锚的情形，好，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哦。不过后方也是有回堵哦，哦，整个回堵到台六四线往东中和二的出口了。好，持续的积极的处理当中，再请朋友拜托后耐心的等候一下。台六四线往东26公里哦，在中和二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大约有1.1公里了。

国道3号北上大溪路口匝道的内侧呢，这边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所以目前是封闭台66接国3高架路口匝道，持续的封闭当中，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拖吊作业，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要小心留意了。

国道三号往南54到59.5公里哦，莺歌系统一路到埔里隧道外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202号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所以导致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目前后方呢整个是走走停停的，整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了。再来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三往南81公里哦，刚过关西交流道，这边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提醒一下哈，台北市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南港路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接获结束了。

归北上22.7公里哦，刚过圆山的内侧两线哦，这边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到台山转接道。那北市交控呢又补充一下了哈，因为这个建高往北哈，这边也有受到影响，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哦。那建高往北呢，后方已经回堵到南京东路了，提醒朋友哈，再帮忙留意一下哈，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

好，最新的状况，真的好消息进来了。国一往北22.7公里，刚过圆山的内侧两线，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区交通的通报，但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后方严重回堵到泰山转接道了，而且连带也有影响到靖高往北哦。目前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南京东路这个路段。好，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不过车行速度呢一定会比较慢一些，拜托大家还是要保持十足的专注力。

0: 吃花科蔬菜的习惯呢，其实对于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可能有不错的帮助哦。其中最常见的这个代表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青花菜，也就是俗称的这个绿花野菜。好，研究有指出哦，每一天呢，大约吃40到60公克左右的这个青花菜，就差不多半杯的分量了，就有机会呢，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保护的效果。而且这个重点呢，不是说一次吃很多，而是要长期然后规律的摄取。那为什么青花菜这么受到营养专家的推荐呢？因为它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而且里面它含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成分哦，经过切碎啦或者是咀嚼之后啊，就会产生有助于我们身体代谢跟保护细胞的这个营养物质。那研究人员就认为呢，这个也是这个十字花科蔬菜呢比较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其实除了青花菜之外，像是高丽菜啦、大白菜啦、青江菜，还有白花野菜、萝卜等等，也都是这个十字花科家族的成员。所以换句话说呢，不一定要天天吃青花菜了，我们只要平常这个饮食多一些不同种类的这个蔬菜，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营养再更加的均衡。那如果呢你不知道怎么料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几种比较简单的做法啦，像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橄榄油啊，稍微的拌一下，然后放进气炸锅，跟牛肉一起快炒，或者是我们加入沙拉当中，其实都很方便哎，对不对？好，那如果家中呢，像是有长辈牙口比较不好啊，我们也可以把青花菜煮得软一些，或者把它做成这个浓汤哦，不但比较容易入口，也可以保留蔬菜的营养哦。好，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在健康的饮食都不能完全取代定期检查。好，我们还是尤其有符合资格的朋友记得要善用这个政府提供的大肠癌筛检的服务哦。45岁到74岁的民众以及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民众，目前呢都可以每2年接受一次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哦。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维持运动习惯，再搭配这个定期筛检，就是守护肠道健康最简单、最简单也是最实际的方法了。好了，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我靠的世界真快，到位拢会当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我靠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好，还是跟朋友们聊聊一下我们的健康哦，因为说到这个大肠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对不对？好，根据这个国健署公布的资料呢，其实大肠癌一直都是我们国人相当需要重视的癌症之一。不过其实预防的方法呢，有的时候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餐桌上。最近呢，其实有一项大型的国际研究发现啦，如果我们平常呢有去这个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

0: 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6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6: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5: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6: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5: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6: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5: 好啊。
7: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7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或录影资料。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好，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因为今天真的路况蛮多的。好，在这个国一往北三种路口这边有小货车还有次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道三号北上大溪路口匝道的那一侧这边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是封闭台六六要接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后持续的处理。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2.6公里刚过圆山的外侧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稍早之前有提到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看来还是在处理当中，可能资讯有一点错误齁。那不过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啦，回堵到泰山转接道后沿线真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好，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哦，所以提醒朋友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咯。好，目前这起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新北市三种区有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

一路到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目前有移动时工程。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哦，大叶隧道的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呢也是有回堵情形。好，目前也是呈现紫报提醒了，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34到42公里哦，中和隧道一路到土城路段，好，内侧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哦。

台出消息，台六四线往东26公里有中和二前这一起事故呢，吼也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约有1.6公里左右哦。更正一下哈，我刚刚有讲错了哈。稍早之前，这个国一北上22.7公里哈，这个两部连接车的事故过了圆山，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刚刚这一起事故呢，过了圆山的外侧是大货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是另外一起。好，所以朋友今天到底怎么了？拜托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个国一北上22.6公里刚过圆山的外侧又发生另一起事故了，是大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后方呢持续的回堵哦。目前看路网图，哇，回堵真的蛮长的，已经回堵到桃园路段了，所以建议朋友呢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那在桃园之前可能就要提前改道了。那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国一往南沿线的车流状况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这个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阳明端，好，沿线呢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不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圆山路段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尤其是五股到台北这个路段车速只有7公里，因为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呢，车行速度不到20，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在大叶隧道的内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有回堵情形。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高架的部分，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国三往北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不到50。

好来，国一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后，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国三往南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前一路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后，目前有工程施作。新北市新店区哦，在复兴路107号的外侧，这边有油罐车不小心抛锚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哦。那后方呢，已经回堵到台64线东向中和二出口的地方。台北市南港路一带202号内线车道这边有工程，目前呢也是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台北市的南港世贸公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南港区经贸二路88巷1号的地方，所以要提醒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好，补充一下后，国一往北三重路口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哦，所以这个周末还有假期到来，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出游啊，参加活动啊，所以无论是开车出门、骑车代步，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除了行程安排之外呢，当然还有这个交通状况以及行程安全嘛，对不对？好，为了呢要让大家在假日期间可以玩得开心、出门顺利，在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桃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的江正彦巡官，巡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巡官然后来到现场，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近期这个假日活动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了，以及我们在出门前哈需要注意的这个交通秩序。那有请巡官喽。
1: 对，首先这个周末主要有两场比较大型的绕境活动。首先第一场是我们桃园的闽南文化节，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5点，在我们八德的大南森林公园有一个一格彩街的活动，然后他参加的活动大约1000人哦，然后他整个时间会从礼拜六的下午5点就持续到晚上的8点，然后他除了会在森林公园里面绕境以外，他还会出来行经我们八德的主要干道，包括接收路和和平路还有建国路等等，然后再加上接收路目前有在进行那个捷运施工的工程，
0: 是，
1: 所以到目前的路幅是比较狭窄，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在这礼拜六，傍晚时段有要行进我们八德接收路的朋友，可能要尽量避开这个时段，不然会跟那个采接的人员会有冲突。
0: 是，
1: 然后另外再提醒一下，如果要前往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目前现场主要的停车空间包括大南森林公园。是没有停车场的，然后主要的停车场是在我们附近的大中国小，还有八德市的大南公园停车场，还有大南森林公园的南区停车场。那个停车场距离活动地点大概都走10分钟的路途，不会太远，所以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也要去的话，可以多多利用这3个停车场。
0: 哦，那想问一下，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位其实是足够的吗？
1: 这3个加起来大概会有600-700个车位，应该是足够的。
0: 哦，是还蛮 OK 的，而且走路只要10分钟，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车子呢停在这个刚刚巡官有提醒的这些地方。

0: 好，那下一个活动呢？
1: 下一个活动是在我们这周日的，这周日在我们大溪地区会有一个，也是一个绕境的活动。
0: 嗯，
1: 然后活动的主要时间是在我们，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它会从早上七点一直到晚上的六点左右。
0: 嗯，
1: 然后主要它的绕境地点主要是在我们，会影响的是我们大溪国道三号下来，会转台六六，还有下来往大溪的。往大溪平面或是转台六六国道三号街六六或是大溪平面的路段，
0: 哦，
1: 这些路段，
0: 嗯，
1: 这个路段平常的车流比较多了，然后再加上这礼拜日会有绕境，所以提醒一下，如果有要去大溪，这周末有要规划去我们大溪老街啊，或是去复兴地区玩的朋友，如果从国道三号下来，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嗯，
1: 因为这场绕境是全程步行，然后它主要行经的路段应该是在我们园林路跟那个园林路跟任何路段。
0: 嗯，
1: 然后这两个，然后所以提醒要，如果大车要经过，要特别注意一下路边是不是有人在那个徒步绕境，因为这个是那个庙会的绕境活动，所以应该人数也是会蛮多的。这样
0: 是是是，而且这个在假日的部分大溪路段通常都是比较拥塞的这个状况了，所以再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那当然园警也会适时的在依照这个现场的状况适时的做这个调整。那如果呢有遇到这个交通管制的话，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多加配合了。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巡官今天的提醒，也提供这么多实用的这个交通资讯还有安全的提醒。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假日出游呢，除了规划好行程之外，出发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查询一下这个路况资讯，然后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耐心跟礼让咯。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江正彦巡官，巡官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再次提醒一下哦，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哦，在这个巴德还有这个大溪路段呢，都会有这个庙会绕境活动，而且这个时间呢，其实也维持蛮长一段时间的。好，提醒朋友哦，我们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哈。那如果遇到这个绕境队伍的时候呢，一定要见速慢行哦。

好，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南36.6公里刚过中和的外侧，这边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已经通知了。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以上三重路口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截获排除。另外，在国一往北22.6公里刚过圆山的外侧哦，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了。不过后方真的是回堵蛮长的哦，已经回堵到桃园交流道了。好，提醒朋友哦，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哦，建议了，在桃园之前就要提前改道了。国一北上36.3公里哦，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好，另外有个情况呢，是在国三往北。大溪就是台六的路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好，目前的路口匝道是暂时封闭的，那排队上匝道的车阵呢已经回堵大约有1公里了，提醒大家拜托千万不要插队，好好的排队哦，不然又会又发生这个一些状况了，提醒朋友千万千万不要插队。那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

好，另外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西店区复兴路107号的外侧，这边有油罐车不小心抛锚了，正在持续的等待拖掉当中。不过后方呢，有回堵情形，整个回堵到台64线往东中和二出口。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北，从这个杨梅

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杨梅路段，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圆山路段，这边真的是车都不好走。好，尤其是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这个路段，持续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好，另外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这边已经呈现磁暴梯形了，叫个 OK 的车速不到20公里哦，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在大叶隧道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好，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啊，所以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后行经石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小心注意。好，来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所以建议朋友高架的路段呢，我们可以多加利用。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双向车流看起来都蛮 OK 的啦，除了这个国三往北木栅到南深路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那一样也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

新北市台山区哦，在新武路一段要往国一的方向跟中港西路的交叉路口。好，这边沿线呢也是有车多情形哦，因为稍早之前呢国一这边呢真的事故比较多啦齁，所以受到国一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路口车流量才会那么大齁。不过我们的目前呢这一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会慢慢疏解，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一带202号的那一侧呢目前有工程，那南港分队补充一下说这个工程呢是封闭双向的那一侧车道，那整个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2:30，那已经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了，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再麻烦有入况报警广音乐声中，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六月三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一段倾听，就能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台东1995生命线即日起到6月30号招募志工，期盼更多热血有爱心的朋友加入珍爱生命的守护行列。请听以下的报道。在步调快速、压力繁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在面对低潮时往往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2: 从认识生命线、相遇、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1: 团长刘美美分享：“
3: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1: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9洽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

0: 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泰鲁格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泰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泰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泰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泰管处长刘守礼说：“
2: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趁着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哈，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1: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泰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厂蓝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4: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
3: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4: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3: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师父，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7: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6: 诶，不能骑吗？
7: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6: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7: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6: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7: 下车用牵的。
6: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7: 诶，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6: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7: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6: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7: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6: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7: 嘿，你这只泼猴啊。
8: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

0: 眼，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1: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2: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1: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今天路况真的是很多很多，好了，大家真的辛苦了哈。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呢，还是要保持十足的耐心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往北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好，目前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了，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台61线往北，刚过林口路口，好，这边有连接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路肩，已经通知了。另外，台北市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停满了，所以如果朋友呢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展览的话呢，还是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国三北上在大溪路口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有货柜车翻覆所以目前是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而且呢这边也有收到这个通报说，好多的车子呢插队插队，不要再插了哈，卖插哈，卖插。好，另外新北市泰山区新五路一段要往国一的方向跟中港西路的交叉路口，好，沿线呢有车多情形因为是受到这个国一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另外呢又有朋友通报这个已经有维持一段时间了，说是在国道3号南下36.6公里，刚过中和的外侧有看到 Odobike 不小心骑上来了，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到他呢？如果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麻烦打电话来帮我补充一下，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告诉我喽。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107号的外侧油罐车抛锚的情形还在处理当中持续的等待脱掉，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北林口一路到台北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的圆山一路到东湖，还有卸竹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再往前，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目前的车速是不到20公里，呈现紫报提醒，是因为国一往北大约隧道的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高架部分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呢目前的状况也算还不错，不过要特别留意啦，就是国三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好，这边呢有车多情形，车速只有50公里，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不过朋友知道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帮我补

充一下喽。好，另外排除消息哦，新北市新店区复兴路107号的外侧油罐车抛锚，终于排除了，感谢江陵派出所的通报。

0: 交通行不行？
1: 行。
2: 事故五四三。
3: 哦，其实近年来呢，骑乘自行车不只是休闲运动哦，也成为很多的民众哦通勤代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尤其呢，我们在这个大都市里面呢，这个骑乘自行车呢，又有兼具环保啦、健康啦，还有这个便利的优点，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哦。好，不过呢，我们在骑乘自行车上路的时候呢，应该要遵守哪一些交通规定？然后我们在骑乘的时候，又有哪一些安全观念需要特别的注意呢？

0: 今天交通行不行？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交通大队黄宗斌组长，组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组长呢就是要来跟我们朋友一起聊聊这个自行车的交通安全啦，以及骑乘自行车的时候呢必须知道的重要观念。那最近呢其实也没有说最近啦，这几年骑乘自行车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像是我们这个捷运一出站，然后就有这个 U-Bike 可以，我不小心打麦克风。好，这个捷运一出来呢，我们就可以租借这个 U-Bike 嘛，就可以骑乘这个自行车。所以想问一下组长，和目前台北市自行车使用的情形大概如何呢？
1: 是的，那其实台北市目前其实近几年来一直在推广这个自行车检，就对于城市的减碳也有相当的帮助嘛。那包括大众运输的路网，我们越都市化，越建制越齐全。那透过脚踏车去完成最后一里路。那这个也是大城市未来的这一个方向，所以包括 U-Bike 从去年开始也推动这个就是30分钟内免费，那也有增加这个包括电扶车的这种车种类型的选项给这个民众使用。那越来包括我们 U-Bike 的租借使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是大幅的增加。那再加上台北市推广很多的这个自行车的路网也越来越齐全了，包括一些自行车道啦，或者是这个人行道去增设这个人车共道，去给自行车做使用的路网也越来越齐全。那包括河滨公园自行车道提供这个休憩运动的使用的一些路网也越来越齐全之下，那其实自行车使用的状况的驾驶人又越来越多。那我们去统计，从包括近几年来，包括114去跟113对比，那另外还有今年的一到四月跟去年同期来相比，事故的增加量也都是有蛮明显，有较往年都增多。那我们去分析这个事故的一个年龄状态之下，那包括可能年长者，其实各个年龄层都有微幅的上升，那比较增加比较多的，包括65岁以上的一些年长者。那另外有一个年龄层需要我们这个关注的，就是未满18岁的部分是大幅的增长，增长的主要14跟13年相比的之下，超过50%以上的增加率。所以说这个可能都是跟 U-Bike 去开放大家免费使用可能都有关系啊。所以说这部分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包括他的可能一些守法观念都比较薄弱一点，那跟这个安全观念比较不足，那这个部分需要这个家长去多关心自己的小朋友，就是在这个使用脚踏车的部分，你可能他没有合格的驾照，但是相关的安全观念也都要提供给他，那让他安全，有安全观念去驾驶这个自行车。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自行车它不像我们汽机车需要考照嘛，所以上路之后还是有这个交通规则需要遵守啦。所以想问一下组长，以您的观察，或是这个案件啊，或者是你可能碰到一些这个事故啊，最常见的这个违规行为有哪一些呢？
1: 这分两方面来讲，违规的部分啊，其实违规部分我们警方取缔最多的就是闯红灯的部分，不依号志去做指示。再来就是酒毒驾，可能近几年来，我们就是车辆的部分的罚则越来越重了之下，就有一些投机取巧的民众会，我不开车 OK 啊，罚很重嘛，那我就去改成用这个骑脚踏车的方式，对对对对，会投机取巧。那其实这方面我们也取缔蛮多的。那再来就是不依标线的指示行驶，包括可能你去违规去行驶在人行道啦，或者是不该，就是可能就是跨越这个双黄线之类的，不依标线指示行驶。那另外就是违停的部分，那再来就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就是可能逆向行驶，你可能跑到对向去跑到逆向去做行驶，那这个是我们警方取缔最多的一些违规的这个项目。那以事故的角度来讲，其实事故的部分扣除它可能比较多的是可能自己自身的驾驶失控或操作减速等等的一些不当的行为之外，那很最多的造成事故原因就是违规停让车，违规呢就是可能一些小的一些巷弄。

号制的状况之下，他行驶到这些无号制路口，他没有依规定去做停让，礼让干道车先行，那这个状况是最多的。那再来就是一些未注意车前左转弯、未规定或是变换车道不当的情形，那转向车。

0: 后方是不是有来车，注意一下那个安全的距离啊，安全无虞再去做转向去变换形象，否则后方是不知道你要去变换形象，他没有办法去做预防。
1: 对，
0: 他就是可能很多包括一些多车道的部分，可能驾驶人这个汽机那个什么自行车，他行经到多车道的路口，两车道以上路口，有些是这个机车是要依规定两段式待转的，那这个待转的规定是包括这个慢车，所以你还是要去做两段式待转。那很多的事故可能是哎，这个脚踏车它直接轨切横向，直接切到内侧车道要左转的，这也是蛮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
1: 我觉得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自己是自行车，就有点像是行人的这种感觉吼，想要怎么骑就怎么骑。其实像刚刚那个组长特别提到，还蛮多点的吼，这些都是这个违规的行为哦，所以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尤其是我们可能要比如说要转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手势的部分吼来跟我们的后方车辆吼来示意一下吼，所以大家呢吼在转弯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的配合一下啦。那再来呢，我们问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我们如果天色比较昏暗的时候，夜间行车其实会比较可怕一点啦，所以我们夜间行车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其实夜间的部分，自行车先依照现行的规定，自行车是要去装设这个灯光的，装设头灯的。那就是夜间就是要依规定开启，然后因为你视线不佳的状况之下，你应该要让其他的用路人能够看得到你。那开灯的除了你自己看得到前方的道路路况之外，最和另外一方面是要让其他车辆可以看到你去做一些防御性的一些动作，他知道你的存在，然后去注意到你。好，那包括另外的就是这个自行车的部分，是按照法规你是要靠这个右侧车道或者是慢车道就去做行驶，那你如果去行驶在违规行驶在内侧的一些车道，那个可能这个汽车驾驶人你又没有开灯状况之下，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所以都会比较危险。
1: 所以呢，我觉得除了这个脚踏车的这个车灯之外，我觉得自己的身上也要有一些这个反光的标志啦，或者是穿一些比较亮色的衣服，我觉得反光标志会比较清楚一些，因为真的天色比较昏暗，晚上的时候呢，大家的视线不是那么的好啦，所以呢，这个也是保护你的安全。好，那最后呢，请组长再给这个我们非常就是很常骑这个自行车的朋友一些交通安全提醒。
0: 好，那最后提醒的部分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包括微电车或者是电辅车的部分，现在近几年法规修法之后，很多的驾驶人都会使用这类型的车辆，那它其实是有一些动力的存在的。那这些车辆你应该是经过包括这个微电车，它是要经审验合格之后挂牌，那电辅车的部分它是要经过审验合格，它会贴这个合法的标章。那有些的驾驶人可能会去购买来比较来路不明的，那这些没有经过审验合格或是的车辆，那其实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安全性比较不足，它是以这个违规的，法律上也是不准他上路的。我们有看到这些来路不明、没有经过合法标章审验合格的，我们照法规是可以处罚，而且没入你的车辆。那所以说不止罚款，包括你可能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那些车，也会被没入，他不准你上路。那有些驾驶人他是购买之后，他会去改这个开车速，那照法规来讲，微电电辅车它是指最高速度只能到时速25公里，那它可能会去调整这个改这个时速，可以让它可能都骑到30-40都有可能。那其实在这个车重比较轻的状况下，大家都有骑，可能有些比较骑大型重机还是自己骑这个50cc 右的车辆，就会明显感受出来，就是大众机它车速快的之下，它车台比较稳重，那其实比较不会有这个操控这个不稳，高速之下会有不稳的状况。那其实你的这个电辅车啦、微电车，你车台轻，你可能高速之下，你的遇到一些小石子啊、坑洞啊、跳动啊，都有可能你会在高速下很容易操控会有不稳的状况，你要再回正可能比较难，而且包括制动力来

0: 你的车辆的刹车本来就是足这个时速25公里以下能安全刹停，你在高速下你的制动力够不够，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还是依照法规的一个审验标准来做行驶，不要去到买来路不明车辆啊，也不要再去改这个时速，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啊。
1: 其实我们这样提醒呢，就是其实都是保护大家的这个安全了哈，所以大家上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哈，培养这个良好的骑乘习惯，不仅呢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也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好，今天交通行不行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台北市交通大队黄宗斌组长，组长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哦，这个骑乘自行车的朋友呢，吼，骑车上路之前呢，也是一样吼，要记得检查一下车况，然后佩戴安全帽是比较安全的吼。那夜间的时候呢，也要开启灯光设备哦，最好呢，让整个人都是闪亮亮的，让大家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到你吼，也让自己看得到路，也让别人看得到你，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哦。设甲线往南的方向哦，在 1.2 公里过了二号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另外，台北市麦帅二桥要往市民高架的方向，桥中段的内侧有发生一起事故。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一起吃饭喽。
2: 你的心思我都知，那不告诉来关系已经难清。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新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孟母，
2: 哎，
1: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1: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1: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1: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0: 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嗯。
1: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 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国道三号往南哦，36.6公里，刚过中和的外侧。机车误闯的情形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呢，也要持续提醒哦，台二线往西48.2公里万里隧道的路口外线车道呢，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台六往东23公里，在平镇山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在台北市市民大道6段要往西的方向，跟松江路口这边呢，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哦，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这样的是外侧车道，但是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已经通知处理了。也要提醒朋友，因为刚好是在路口处的地方，而且他们都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就是要往大园出口的方向这边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抛锚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持续在处理的事故呢，是在国三往北大溪路口匝道的内侧这边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所以目前呢还是持续的封闭处理当中哦，是封闭台六六要接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提醒朋友拜托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台北市的麦沙二桥要往市民高架的方向桥中段的内侧也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要往国一的方向忠孝路一直到八德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不晓得目前的车流状况有没有疏解呢？台六四线往东五股一出口这边也是车多因为受到国一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那目前呢在台六十二甲线要往南的方向1.2公里，刚过二号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好，提醒国一往北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这个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那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整个回堵到林口路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60。好，在台二线往西48.2公里万里隧道路口处原本说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这边更正一下是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突然这个打结。好，有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如果刚好是我的好朋友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样帮我们补充一下喽。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根据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国一往南的方向呢，目前这个状况看起来都蛮 OK 的。好，另外北上的方向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哦，大家真的辛苦了。好，刚好是这个午休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时光，结果怎么车流还是那么多呢？好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哦，往北的方向，国一北上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好，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后，这起事故还在处理，是在北上36.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占了是中内侧后方回头。

到林口路段了，那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内湖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这边是没有状况的吼，单纯车多，再提醒朋友，拜托拜托，这个车速比较缓慢哦，这个安全车距还是非常重要的哦。好，过了内湖之后呢，车速有稍微的回升，不过到了汐止系统这边又整个降速了。好，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再往前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后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好，这边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然后在归往北哦大叶隧道的内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能够严重回堵了。那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拜托一样后提醒您，在基隆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国一北上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那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其他国二、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双向车流也是蛮 OK 的，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咯。排除消息进来，台北市的曼帅二桥要往市民高架的方向哦，桥中段的内侧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

萧煌奇的《另眼相看》是由廖盈如作的词，萧煌奇作的曲子，然后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孤独的和弦》专辑里面。那这首歌呢，其实是继经典作《你是我的眼》之后，再次以视觉障碍者的生命体验为一个背景哦，去探讨表象还有心灵的关系，也是鼓励我们勇敢的去超越界限。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哎，我们好像，只有一个圆，生活在这个圆里面，对不对？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不要太局限住，还是要相信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形状，也有很多很多的可能会发生，所以千万不要被局限住了。

时间来到12:21哦，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南38.9公里，林口 A 前有连结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刚刚发生。那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后方，这边的车流还是有稍微的影响到，提醒朋友小心注意。

好，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好，一位陈先生呢，他是在6月3号今天早上10:50的时候，从这个回荣捷运站3号出口搭到桃园三民路跟核心街口，好，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包哦，里面有现金，还有一些便条纸哦，跟一些收据哦，都掉在里面了。那柯先生呢，是在6月2号的晚上11:00哦，从板桥和安宜路搭到林森北路，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旅行箱，好，里面呢也有这个非常重要的物品哦。那旅行箱上面呢，它其实是黑色的，然后有一个花朵图案，有可能是放在后车上的地方哦。这个要请问奖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那一位长谷先生呢，他是一位日本籍的旅客，在6月2号的晚上10:03哦，从南京东路跟松江路口搭到中山北路二段183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皮夹，里面有这个现金证件都掉在里面了。好，另外呢还有朋友掉东西哦，是一位吴小姐，6月2号的下午5:40这个机场捷运新北产业园区站哦，就是 A3 站搭到五股区的成泰路三段，掉的是一个米白色的手提袋，那里面呢有4条烟哦，这个呢也请问奖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哦，在检查车辆的时候，整理车辆的时候帮忙看一下哦，比如说车底呀、车底下啦，或者是这个车缝当中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或者是后车厢的地方哦，也帮忙仔细的检查一下。好，那如果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东西的话，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还是有服务时间哦，提醒您一下哦，是只有周 1到周 5，然后早上的9:00到晚上8:00哦，这个可能要提醒我讲朋友，如果其他时间你比较有空的话，可能就要麻烦你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的哦。那另外呢，还是要特别的叮咛一下啦，如果是捡到有证件的东西的话，这个直接送到派出所会比较方便哦，因为原警那边他就可以直接去查到这个民众的资料了。那在处理方面呢，这个时间也会比较快速一点哦。

也要持续的叮咛搭车的朋友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啦，可能都是比较要赶时间啊才会搭计程车，对不对？但是赶时间之余呢，还是要记得自己的东西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那开车门的时候也不要太急哦，拜托两段式开门，确认这个车门的后方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把车门给打开哦。来排除消息哦，我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边有我的朋友回报了，非常非常开心。好，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在文化一路一带往国一的方向哦，原本说忠孝路一路到八德路后有车多情形，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另外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8.9公里林口 A 前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回往北36.3公里有泰山转接道前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一并排除了。好，终于排除了，大家真的辛苦了，但还是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后，那还是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提前改道了。在国三往北大溪路口匝道的内侧后，这边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持续的封闭哦，台六六接国三高架的路口匝道，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后提前改道，因为目前是整个封闭的后，要提醒您哦，这个提前改道后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而且千万千万不要插队。好，这个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啦，还是要持续的叮咛一下咯。好，另外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六段要往西的方向，跟松山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是在市民大道六段往西的方向跟松山路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国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的车行速度只有20公里哦，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侧哦，目前封闭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了。好，另外台六六往东23公里平镇三的路段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台二线呢也帮忙留意一下咯，台二线往西48.2公里。好，万里隧道的路口处这边有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哦，再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北分局再更正哦，是只有一部机车自撞的事故哦，这个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了，因为刚好是在路口处的地方，台二线往西48.2公里万里隧道的路口。好，这边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了。好，今天路况真的好多，原本想要跟朋友们好好的聊天都没有办法。好啦，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带来最后一首我很喜欢很喜欢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好，来自 Avril Lavigne 艾薇儿的歌曲 Kiss Me Like the World Is Ending。 好啦，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一样也好，明天同一时间空

0: 金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显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46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3%，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

0: 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1: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0: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米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3: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4: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米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3: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米酯的原料伊托米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伊托米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 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2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7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5: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2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3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6: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毒驾等情形，
5: 警方正追缉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3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持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8: 手放开！你看看的地方。
7: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

0: 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1: 我们都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霹雳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有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超过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哦超过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0: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4: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逾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3: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五波具体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建议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6: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5: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7: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8: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 就会来完成哈。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7: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请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一次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

0: 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九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四人。记者宋林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九人死亡，七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一托迷纸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3: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4: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迷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3: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迷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迷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6: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我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
7: 那一步一步啊，
6: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7: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6: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8: 那他又不是银行。
5: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

0: 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

0: 规定，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1: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帅案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性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运营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三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三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4: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两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免费施打两剂。
3: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三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5: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6: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5: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7: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全民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5: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9: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8: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0: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

2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朋友们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4.6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觉得生活苦涩，
2: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3: 觉得生活无聊，
2: 那就来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寂寞，
2: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4: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5: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3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控五分，就要控六分了哦。这个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还是一样吼，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喝点开水，还有要做好防晒作业。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吼，到下午三点钟之前呢，先尽量不要在户外活动，才可以呢保障自己避免这个热伤害。那如果真的非得要在户外活动，或者说呢努力赚钱、努力打拼吼工作的朋友，也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吼，有任何觉得好像呼吸不到空气呀，或者说有点这个头晕晕、脑胀胀啊，想吐啦。甚至说呢很想喝水，这种状况就代表你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热伤害的状态出现，请你赶快回到阴凉处所休息困起来啦。也不要休息的时候直接灌冰水，因为这样冷热温差太大，还是会让身体很不舒服哦。好，那么路况部分来持续补充了。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六段往西的方向跟松山路口的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那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的路况呢，首先提醒我们国一的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呢，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车型状况只有在内湖到圆山会有点辛苦，不到60。那北上的车流大致上是集中在三重到台北，细指到五堵路段均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一个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北上的基隆端了，因为今天同样大叶隧道的工程还在进行，但是跟昨天不一样哦，今天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所以今天如果您行驶在国一北上基隆路段，请走外侧，因为大叶隧道今天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哦。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高架部分，稍早是说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3到35公里，从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作业都还在进行工程。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哦，如果您刚好行经内坜路段，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吗？内坜交流道要往大园方向的那一条出口上面，好像有看到大客车抛锚，是不是？好，如果您刚好行经国一往南的57公里内坜交流道附近，请帮我们看一下出口匝道要往大园的那一条，有没有看到大客车抛锚停放，还是他已经开走了嘞？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啊，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跟国五一样，维持的都还算是 OK。 那国道三号要留意的是，刚刚在南下的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工程目前还在持续，北上也有施工作业，是在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内侧移动性工程。那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还要

提醒的是国三往北方向，说是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六六过来的那一条，是不是？哦，台六六往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那一条，目前内侧车道说是有这个货柜车的翻覆事故，所以现场是还在处理当中。哦，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喽。所以这是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的货柜车翻覆事故，那也连带影响到台六六要接过来的朋友。所以我们朋友，如果您要从台六六然后往东的方向往大溪方向开，然后衔接到国道三号的那个入口匝道，我都要留意，因为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再来呢，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哦，今天还不错啦，国道五号车型状况都还维持的不错。那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是 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还是一样施工封闭，这个工程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改走侧车道才可以正常利用。那么市区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都还是 OK。 那刚才有朋友行经松江路2号到20号前方，发现奇怪，那个路灯怎么没有关啊。好，这个路灯未关的情形我们目前通报处理，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刚好经过的话，就注意好自己车前的状况，小心驾驶就可以。那再来呢，其他的市区看起来都是长期性工程，等一下会陆续来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来到仲夏第三天，这个主题日呢，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跟卡打车有关系。我觉得青春是什么呢？就是骑脚踏车。没有啦，我觉得骑脚踏车本来就是一个很热血的活动，刚好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所以呢，如果今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骑一骑脚踏车，让自己呢，就是加入这个世界性的节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中佑跟张文琪所带来的《青春的脚踏车》。

这是青春的卡打恰，来自于郭忠佑跟张文启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听完之后，哎，好像也是有一种很青春活力的感觉呢？我觉得仲夏呢就是如此哈。当你觉得说就是可能小时候啊，就是活力很满，然后呢，到了再长大一点点青春时段呢，你就觉得哎，好像身体一切的机能状况都是这个巅峰时期。那后来这跟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会发现哎，好像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然后呢，有一些以前很喜欢吃的东西啊，哎。或许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好好敞开来吃齁，所以今天我们在当我们同在一起单元当中，就要来跟你分享接下来你有可能会吃到的一个有点难消化的东西哦。

0: 当我们同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起，端午节将至，所以说这个难消化的东西大概就是粽子了吧。好，今天呢，其实到目前为止，米娅的这个午餐当中已经出现过粽子的踪影了。那我不知道你呢，今天有没有开始吃粽子了呢？虽然很应景又很好吃，但是老是很害怕好不好消化，所以今天我们就有请到来自于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中医科的医师，他是翁婉婷医师，来跟你分享我们要如何安心自在的享用这个节庆美食粽子呢。 Hello 医生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0: 好，那首先呢就来先问一下我们医师，因为其实这个吃粽子啊常常会觉得干那微肚肚，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是我肠胃开始变得不好吗？
1: 这个就是大家很常都会问说为什么每次吃完粽子胃的感觉都会胀胀的一整天。那大家就会很好奇说这真的是代表自己肠胃不好吗？但其实是如果你只有在吃粽子、油饭或米糕这类的糯米制品才会这样的时候，那平常吃饭的话都好好的话，那这就比较不用担心。因为粽子比较容易，这粽子这个食物比较难搞这样。
0: 原来是这个食物本身的特性关系啊。所以就是糯米制品好像通常都是大家说不好消化啊，好要细嚼慢咽啊，也不要一口气吃太多啊，好，所以这个是粽子本身的问题。好，那再来的话，因为其实在中医里面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消食，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消食只是说把这个食物把它消化掉吗？还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东西吃太多吃进去然后消化不了，我们就会堆积在身体里面嘛。那我们就会称这个叫做食积。那如果家里你就想想看，如果家里的垃圾如果一直放着不到的话，那是会发臭发酸然后发酵嘛。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用消食，就是用消食导致的方法让肠胃大扫除，把这些垃圾清出去。
0: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是一个清理的概念。那我想问问看，是不是有一些食物它本身就是有这个消食的特性呢？
1: 对，就是我这里有推荐一些中药材，大家可以去买来泡茶喝。像是山楂跟陈皮，还有麦芽、真谷芽。那山楂跟陈皮的话，比较适合就是如果很爱吃肉或者吃大餐的时候，就是肉类或油脂，然后还有蛋类比较多的时候。

0: 哦，就可以使用山楂去帮忙消化。那如果是很爱吃甜的或蛋糕的朋友，那他就可以用麦芽跟谷芽，那他们两个都有很多天然消化酵素。
1: 好，所以刚刚说的这个山楂呀，还有麦芽、谷芽，这些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这个消食款的一些食物。那再来，我们就再讲回粽子好了，因为好像我听说有一些人的身体状况其实是没有这么适合吃粽子。那到底是可能有哪一些状况的人是可能在端午节的时候要稍微避开粽子，或者是吃少一点呢？
0: 嗯，第一种就是如果你的胃本来就不太就很容易不舒服，像是本来就胃食道逆流啊、胃溃疡的人，那他就要注意，因为糯米会强烈的刺激胃酸的分泌，那特别是甜粽跟加上大量糖粉跟蜂蜜的，那胃酸就会像喷泉这样涌上来，逆流会变得很严重，对、
1: 所以基本上就胃食道逆流会比较不建议吃了。
0: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其实糯米的升糖指数非常非常高，如果吃一小颗的话，那那个血糖也会像云霄飞车这样一下就飙上来了。
1: 哇，好 ，OK， 所以
0: 再来还有白血脂跟心血管疾病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蛋黄啊跟五花肉，这些都是饱和脂肪跟胆固醇的来源。
1: 哦。高血脂，然后这个胃食道逆流，还有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第二个是什么状况？一瞬间就忘记。
0: 那个糖尿病患者。
1: 哦，对对对，糖尿病患者哈，就是我们这三类人啊，其实还是要尽量少吃一点哈，就是你可以稍微应景一下下，可能吃个几口就结束，好，不要把它整颗吃完。那再来的话，我们来讲讲看，就是如果我真的好想要好好的用心的来享受这个粽子的话，怎么样吃可能或许对身体的这个危害比较小一点点呢？有没有这个什么时段的差异啊？还有什么跟什么一起吃这种搭配的差异呢？
0: 当然有，就是我们会建议说白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吃，因为中医认为白天的人体的阳气是最旺盛，然后同时活动量也比较大，那肠胃的蠕动跟消化能力是最好的，然后另外也要注意的是，粽子一定要热热的吃，千万不要放凉的时候吃冷冷的，因为糯米会有一个东西叫回声反应，就是它放凉之后，它又会变，它的淀粉结构会变硬，然后老掉。那冷掉的糯米会变得像砖头一样很硬，这样。
1: 就是
0: 对胃来说啦，对。
1: 那如果是那种减重类的，它不是本来就是冰冰的吃吗？
0: 那种好像就不太算是这一范畴。
1: 哦，就是那种糯米做的那种，可能包肉粽的那种。
0: 因为现在还有一种好像是那个可能可以用菊络粽。
1: 哦，对，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就还好，
0: 那个就比较没有这么的，就是这么的严苛要求。
1: 哦，原来如此。好 ，OK，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点，这个是粽子不要把它放凉了才吃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原本都想说这个修修不喝夹，我还是要把它稍微放凉一点比较好入口，没想到这样子反而会对胃不舒服哦。
0: 对，会增加胃的负担，肠胃的负担。
1: 天哪，还好有跟医师来好好连线指导一下、所以今年我们端午节后就可以好好的安心的来食用你的粽子，好，来一起应景，也可以让你的肠胃不要负担这么大。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中医科的汪婉田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卡达恰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哦。说到脚踏车，这首歌绝对要分享。王世贤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下午来到了1:26，快要27分了后，赶快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57公里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的那一条大客车还是抛锚停在这儿。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吼来电回报。那另外国道一号还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大叶隧道，今天施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吼，所以提醒我们大叶隧道朋友，请走外侧，吼，走右边的外侧车道。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五羊高架上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北上53-35公里，就是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进行中。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54-5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工程都还在进行。北上42-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持续哦。还有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过来的那一条，目前内侧车道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再来还提醒的是，刚刚国道三甲往西方向的5.6-0公里，过了深坑端一路到台北端的内侧车道，刚才工程已经开始启动。至于市区的方面，好多的长期性工程也来提醒一下哦，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正常利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啊，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一路到6月14，每天朝九晚五的施工。丁州路四段往北77-206巷吼，说是这个施工作业会进行到6月19号，每天早上9:30到晚上9点施工。吉利街双巷介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都有人孔盖调降工程。

到下午四点，中城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也是有工程，会封闭单向车道到下午四点钟。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人行道工程，同样到四点后，等到米娅下节目，陆陆续续几个工程就会来解除施工了。那锦华街22巷跟52巷的施工封闭会比较久哦，到下午的五点钟。至于南港地区的南港路一段202号，目前封闭了双向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后方车子有点多，工程预计两点半才收工，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避开。现在南港分队已经在现场这个不断的帮大家注意这个路况，那后续也会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有路况别忘了跟我们说。等会儿一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准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保安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报道。
3: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4: 去哪里了？
5: 这边
4: 橘猫哦，
5: 对，橘色的。
3: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4: 猫咪，出来吧，猫咪。”
6: 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4: OK。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3: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7: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

0: 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1: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啊，我们现在的 e-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啊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0: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来有给小补充目前最新交通现况。首先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如果以北部地区来讲，唯一车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就是北上的基隆端，主要是因为今天在大叶隧道的内侧持续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可能要考虑行车其他的行车动线。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57公里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的那一条，说是看到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哦，现在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的高架五羊高架上面的工程还在进行，占用的是北上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前内侧移动作业。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还是要持续小心哦，在大溪入口匝道往北方向，从台66衔接过来的这个匝道上面，说是内侧车道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国道3号南下北上都有工程，占用的是南下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至于在国道5号倒是不用担心，今天车型状况整体都维持得非常良好，朋友可以多加使用。国道三甲的部分呢，今天西向5.6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端到台北端的内侧工程也还在

持续当中哦。那我们省道方面呢，台61线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改道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利用。至于在市区的部分，除了刚才新闻时段前提醒台北市区的长期性工程之外呢，新北市也是有长期工程，包含在新北市新店地区一路到今天下午4点，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碧安二桥的双向都有可能会有看到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驾驶朋友经过要多加留意。另外在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之间一路到6月10号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施工，一路到明年后116年才会收工，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些利卡欧多拜边环路机车道可以正常维持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捷运工程是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在进行土城树林线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啊。如果你是新庄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你就可以利用包含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这工程超久，到118年，所以这个替代动线呢你要一路记到118年哦。好，那除了上述这些路况要注意之外，再请一个朋友帮忙，看看这个路况有没有后续啊。台61线往北过了林口入口的路间，连接车稍早有抛锚的情形，如果您刚好行经台61线往北过了林口，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路间还有没有看到抛锚的连接车嘞。如果有发现的话告诉我们，没发现也可以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所以来跟大家分享跟这个脚踏车有关系的歌曲，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脑洞大开耶，这个推荐法真的好棒哦。而且呢也因为他的一首推荐啊，让我想到好多好多其他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歌名叫做晴天。你可能想说奇怪，这个跟脚踏车有什么关系？如果你去看 MV 的话就可以发现里面有一段呢就是骑着脚踏车的画面哦。今天刚好是大晴天，我们就搭配这首晴天跟大家分享跟脚踏车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0: 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晴天》。时间来到下午的1:46喽。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布告栏刚才播了晴天，那到底这个晴天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我们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午后我们台北地区是容易会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毕竟水气来了。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多那像是我们这个可能从中南部开始呢，就会慢慢这个雨势就下上来了，所以我们北部的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啦，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塞巴吼可能出现的几率还是相对比较大咯。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然后呢这个紫外线指数其实也蛮恐怖的。刚刚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这个紫外线预报啊，今天北台湾的朋友告诉你过量级内危险级内紫色的内今天我们这个台北市啊直接飙到指数12，然后新北也是有12，桃园跟基隆是11，然后宜兰啊然后新竹啊都是11。其实整体来讲真的是非常炎热，而且紫外线真的很恐怖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啊，除了防晒黑之外，也要防晒伤哦。那其实以高温资讯来看呢，今天台北市也是一样全区都是黄色灯号，气温全部普遍到达了36度以上。在部分的新北跟基隆地区，还有桃园的部分地区，也是有这个黄色灯号等级。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在户外活动，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那最近因为这个可能天气上来讲今天上半天是属于这个大太阳嘛，那下半天可能会下雨，所以雨伞可以带着，在出太阳的时候可以遮太阳，然后呢下雨的时候也可以挡雨，我觉得还不错，两用啊。那除此之外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已经跑到日本去的台风。这颗台风已经从中度降为轻度台风，强力台风一样，编号第6号。目前以台风的中央位置来讲，是在那东京的西南方大约260里的这个海面上面。然后它还是持续往东北东的方向前进所以其实已经远离台湾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前一段时间，就

昨天然后刚好因为这个台风靠近了嘛，所以温度有稍微降下来一点点，但今天哇天哪又变得好热哦。所以天气这么热吼，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吼，注意防晒，多喝开水吼。再次强调，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仲夏，现在已经是夏天快要接近中间的地方吼，所以呢，这个天气上面来讲啊，还是会相对比较热啊。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啊，也要多加留意这个你的材质啊，好，你的这个穿搭上面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前几天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文章啦，吼，他就写说。这个给会穿搭的人吼要按个赞，因为在这么热的天气你还可以考虑到穿搭，真的很不简单。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天气不是很热嘛，然后热到真的是就不太想去特别管什么穿搭，就是怎么凉怎么穿，然后呢这个材质也是怎么通风怎么穿，所以就会发现说现在可能在路上走路啊，有时候看到那个还依旧保养保持着这个美好的穿搭的人，真的只能竖起满满的大拇指，然后心中满满的 respect。好，天气这么热，那我们就给你来点凉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歌名就叫做《给》，同样是因为 MV 当中有可爱的脚踏车出现哦。

这是来自于啦啦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曲的歌名刚刚一直在唱哦，歌名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给。到底要给些什么呢？其实拉拉有说哈，这个善良的给予呢，就是即使不被接受，善良和爱还是真实存在着。所以其实我发现他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呢，跟他以往这个创作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对吧？有一种北欧风格，所以呢，希望刚刚那首歌曲有给你这种沁凉心脾的感觉。那他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用比较独特一个叙事方式，就是他骑着脚踏车吼去，像是巧遇小鹿啊，然后超级市场为一个起点。我自己觉得这个 MV 本身呢，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从头到尾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一个有点迷幻，然后呢又有点快要看不懂的一个这个状态哈。但我觉得就是偶尔啦，好稍微放空一下脑袋还不错哎。好，来赶快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请特别小心22公里圆山前。朋友说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通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从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开始施作咯。至于在国道3号的朋友哦，目前国三往北方向的大溪入口，也就是从台66衔接过来的那一条，现在内侧的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3号往北19.9公里福德隧道，则是要留意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已经通报了。省道部分，台61线往北过了林口入口，感谢朋友通报哦，路肩连接车还是抛锚停在那里 ，OK 修掉。那我们也赶快通报相关单位哈，尽快把它处理掉。省道台66西向19.7公里，再过了平镇2，原本听众朋友说，哎，看到一个好大的东西哦，好像那种大型掉落物。但北分局到现场发现，刚那么垮掉，所以应该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啦。那除非你再看到后再跟我们说一声就好。好啦，下午的1点57分，快要2点钟对时了吼。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资讯，不知道大家在6月1号之前有没有记得完成一件终身大事？不是啦，完成一件每一年都要做的。报税勒，因为今年的5月31吼刚好是礼拜天嘛，所以呢就延后到6月1号才截止。但是真的有人忘记报税了呢，所以呢来看看到底忘记报税怎么办勒。来，如果你在还没有被检举，或者说呢还没有被稽征机关调查之前，主动完成自动补报缴的一个程序的话，只要加上这个利息就可以依法免除这个处罚。那如果你要补报到底要怎么办嘞？因为现在这个报税的网络系统已经关掉了嘛，所以申报方式是什么？就是你要向户籍地的国税局来办理人工申报。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啊，但是我户籍地可能跟我现在居住地啊，像工作地差很远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过去怎么办？来，不便前往的话呢，你可以就近到任何一个国税局去查调所得，而且一定要申请本人的资料哦，不可以是申报户的全员，然后把这个申请书填写完之后，再把相关文件直接邮寄到你的户籍地的国税局，这个很重要，必须是自己来办理。那缴交的文件有什么呢？包含你的综所税的结算申报书，还有这个自动补报税的这个补报税额缴款书，还有这个如果你有新增一些扣除额啊，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那如果有退税的话，你的金融机构的账户资料也是必须要缴交的文件之一。那至于你在查调所得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本人的话，你就带着身份证就可以了。如果是委托人呢，跟你说委托人的话，要是委托人的身份证正本或影本，如果是影本的话，要有那个切结书与正本相符，还有印章，还有委任书，还有受托人的身份证正本。也就是说假设像 Mia 今年假设然后有帮妈妈报税的话，那就是带着妈妈的身份证的正本，然后呢印章还有委托书，再加上我自己的身份证正本，才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帮忙补报税咯。我自己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啦，因为今年其实像我自己从去年开始，我的报税就是用手机的方式来呈现。那因为今年呢也顺便帮忙家人做一个报税的动作嘛，所以呢就想说那就去这个国税局报税，就发现不对哦，只要我拿那个就是纸本的那个单子跑去银行做一

个临柜的缴纳，这样就完成报税了，也不用跑国税局。所以那一天呢，虽然跑了很多地方，但发现其实这样子很快就可以报完税了。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咯。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358.7公里南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85.3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95.3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拖吊中。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为了强化儿童的交安观念，台北市区监理所士林监理站建制交通安全体验园区。市长蒋万表示，请教育局建立交安学习地图，整合北市交安公园资源，提供学童更临近的学习空间。根据道安总动员平台统计，台北市儿童近五年交通事故死伤成因前三名分别为乘客、行人以及自行车。其中行人及驾驶自行车的事故数每年约有100多件，平均每3天就有1起交通事故与儿童有关。对此，台北市区监理所士林

0: 边里站设置交通安全体验园区，园区内含自行车骑乘暨防御驾驶观念区、大型车行车危险区、非号志路口风险区以及交通标志标线号志暨标示翻翻乐。透过模拟真实道路环境，并以用路人视角出发，提升学童道路风险意识。蒋万安说：“
1: 我要请教育局建立交通安全学习地图，将士林监理站以及我们现在青年公园、福星公园。”所建制的交通公园相关的资讯来进行整合，提供给全市国中小学，让台北市邻近的学校都可以安排孩子去实地了解交通安全。
0: 士林监理站专员许志祥表示，目前仅针对课程内容等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未来会纳入测验数据检视成效。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2: 俺乃夜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3: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3: 哦，三弟。我很快乐。
2: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3: 我真的很快乐啊！
4: 哎呦，疼死我了！
2: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3: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5: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07，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首先跟你说的是，稍早国道三号往北19.9公里福德隧道的中线，两台车事故确认排除完毕喽。但是刚刚在国二、国三后接连两起事故刚发生，赶快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63.8公里，在大溪前的外侧2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及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二号的事故消息呢，是在西向的机场系统入口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朋友行经国道二号往西的机场系统入口要多加留意，目前3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接着要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上面的很多工程，包含国道一号往南从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内侧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大叶隧道的工程是占用了内侧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要小心的是，南下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说是外侧车道的工程进行中，北上42到34公里是过了土城一路到过了中和隧道的内侧移动性工程也在持续。至于在国道三甲的施工作业呢，今天是占用了西向5.6到0公里过了深坑端到台北端的内侧工程还在持续进行。那其他国道上面的消息也赶快来提醒一下哦。首先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这个掉落物，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前有个铁制品掉在了内外侧车道之间，还在通报处理。南下57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往大圆方向呢，说是看到了大客车抛锚，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哦。还有桃多绕高铁哦，这是在五羊高架的工程，五羊高架北上53到35公里从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这个货柜车翻

安富事故还在处理，国三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往这个哦，这是从台66过来的吼，说是内侧车道呢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省道方面则是要留意抛锚车停在台61线往北过了林口入口的路间，连接车抛锚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开走哦。省道方面还有两个工程要提醒，都是长期性工程。台61线往北是 7.9 到 15.5 公里，一路到117年8月29号，每天都是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工程哦会进行。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啊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记得改走旁边侧车道通行哦。好啦，后续任何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通报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再来跟你分享的歌曲呢，这是跟自行车有关系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所演唱的《你有没有过》。

0: 你有没有过，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歌声，同时也是电影破风的主题曲。时间来到下午的2:14，接下来你有没有过，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来学习法律知识，才可以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情呢是受到法律保护，哪一些事情是因为法律上明定是不能做的。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4: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呢律师带来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原则啦，叫做不溯及既往。这个原则我其实还听过蛮多次的，那尤其在说什么特别容易听到呢，当然就是说违建的部分，毕竟台湾违建真的有点多。不管是顶楼加盖啊，还是说这个什么遮雨棚啦之类的伸出去太长啦，这种违建系列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法规它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这个什么社会推动，所以呢才慢慢的成型。那以前或许是合法的，但后来就变成不合法的。我们就来讲讲看这个原则到底它在法律上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是的，好的。因为法律啊，它本来制定的时候也许是这个已经可以应付这个社会现象了。不过因为时间长久以后啊，就不行了，就是说必须修改啊。大家常常听过就是提刑救父啊，以前最早的时候是有肉刑啊，
0: 是
4: 啊，谁要是违法的话，脸上刺个字，对不对？腿砍断一只
0: 啊，
4: 对不对？后来赶快提刑救爸爸，当然这个救爸爸以后，那个时候的刑法可能越修越糟糕了啊。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
0: 好，
4: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法律不溯既往的问题，
0: 啊，
4: 有一点这样的性质就对了啊。那其实呢，我们常见的法律不溯既往，目前常常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民事里面常看到就是所谓的顶楼增建物，
0: 对
4: 啊，就是说顶楼平台本来应该大家都共有的，
0: 对对对，
4: 这个法条以前是就在规定大家共有的，但是当时啊，民国92年以前啊，因为有时候啊，这个他们那些很多中介人员啦，他们往往在卖的时候就会说啊，你只要把顶楼这块买下来的时候啊。因为你还可以顺便自己盖一个小阁楼啦，或者是说这个，你想要在那边运动啦，什么都可以，但是价钱要高一点。
0: 是，
4: 那他有时候他这种事是往往我就是当时的区分所有权人，像现在大厦不可能，现在都是很大的大厦
0: 了。
4: 对，他那时候有时候是这个房子可能1到5楼而已，有时候其他4个楼不讲话，
0: 就那种华夏系列的。
4: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个区分所有权人都不讲话，不讲话以后顶楼就是说归某个人所。约定专用，他不能归他所有，但他的使用权归他，叫约定专用。那有的人呢、定有书面文件还好，但是很多人都不定书面，因为以前呢、可能人重男诺嘛，君子重男诺，没什么法律概念。
0: 就以前觉得说我们
4: 大家讲好就算
0: 了，就是算了。
4: 对对对对，但是啊，随着后来的人搬进来的人，也许可能是五楼啊，他是有这样跟人家约好了，可能4楼的人呢、也知道，但是4楼人搬家了，结果搬家了以后啊。突然间新的4楼人买进来了，或者新的3楼人买进来，一看一开始还不讲话，十几年后开始讲话，
0: 开始说你占用了我的土地，
4: 对对对对对，十几年后开始讲话，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以往的法律啊，在民国93年以前他都没有规定这样，也就是说你都可以顶楼约定专用，就自己约定好就好了，93年以后啊，他突然间开始规定说原则上顶楼不可以是一定归某个住户哦，地下室也是一样哦，对不对，就不可以咯，法定空地也有，但是法定空地好像比较少，大概都是顶楼案子比较多，
0: 对，
4: 你就是不能用咯。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往往诉讼就开始频繁产生了，对，那他当然这个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住在顶楼的人他也不甘示弱啊，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啊，那你是现在规定的法律啊，因为这是93年才开始公布的啦，
0: 是
4: 啊，那么你不能说追溯到我民国77年78年，我80年就买的，你怎么能追究呢，对不对，那结果就变成一个这种案子在法律的诉讼下也开始多起来了，那么很多人就是说我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啊，就说一声四楼
0: 不知者无罪，
4: 但是十几年后还说不知道，这个我也不
0: 说不过去
4: 啊，说不过去，米娅小姐觉得说不过去是不是，可是实务上好像也不是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的大法官释字349号啊， 大法官会议室是349号，他有定了一个比较奇怪的

0: 写法，必须要后手知悉或可得而知、哦、知悉或可得而知，哇，这个比善一善九十度还难背，善九十度是一啊，口善零度，口善零度是一啊，比那个还难背，就是知悉或可得而知。好，那这个这种这几个字以后很抽象，他说你必须要证明到他知悉或可得而知以后啊，你这个后手的人才不才算被约束，否则他就是会提起这诉讼，所以变成说这个诉讼就开始变多了。
1: 如果如果以那个就是现实上面来讲，基本上就是因为通常啦，就是前一手的人也不会特别跟后一手的人说啊，我这边的邻居怎样怎样，吼，毕竟这个未来他们的这个因果循环是他们的事，跟他们没关系、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就不会去讲。
0: 十多年后才爆发了，也有这种事。其实我们在逻辑上想，十多年难道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可是很奇怪，在法院里面真的十多年以后照样有人提。
1: 因为有的可能是什么什么阿嬷、阿公阿嬷背的啊，我怎么会知道
0: 啊？对对对对，他会编出这种故事来啊、那正好我们的法院是采取自由行政主义啦。那法那这时候自由行政主义，你就要必须让法官去信服啊。
1: 嗯，
0: 这时候你就要提出很多的证据来。
1: 嗯，
0: 理论上其实十几年，你说他会完全不知道这个可能性，老实讲不是很高啦。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难道？你看都不看吗？这个仰天看一下，低头看一下嘛，仰天长啸，多叫几声会不知道顶楼谁在用。但是问题真的实务上有这种案子、
1: 哦、
0: 那么其实它这重点就是在于说法律可以不溯及既往，就是说你十几年的房子应该存在，但是偏偏呢、啊、就是变成一个好像很多案件就跑出来了。
1: 嗯，
0: 哦，那么我们讲到法律不溯既往里面，其实就是主要是谈到说理论上现在九十三年以后他没有硬性规定说全部要拆。
1: 嗯，
0: 哦，如果要全部要拆的话那就完蛋了，他也不敢这样
1: 定，拆不完
0: 啊、拆不完而且不敢这样定。为什么？因为人家当时还多花钱买的嘞。
1: 对啊，
0: 对，那所以这个问题就丢给谁？丢给法院去处理了啦。
1: 哦，
0: 那讲到这个法律不溯既往原则呢，我们就衍生出啊，其实有这么多的顶楼增建物的案子，对不对？他、是法律不溯既往是对的，而且法律不溯既往它是一个立法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立法委员才能定。
1: 嗯，
0: 法官不能自己说你现在法条九十三年以后的法条是这样啊，你就把你拆了、啊、不行、
1: 嗯、
0: 但是法官他有个权限是怎么样，他自由行政，他会说那我来判断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大法官会议室是349号就定了一个很怪的写法，就是刚刚我念的知悉或可得而知的，
1: 就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得要举证？
0: 对，就是头大在举证责任的问题。
1: 对呀、
0: 很好举证的是说你什么时候搬进去，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法院并没有形成200%的判决，
1: 因为他没办法举证他的脑子里有没有这件事。
0: 对对对对对，法官没有办法举证他脑子里怎么有这件事。米娅小姐越来越厉害，这个比我反应还快。对，就是说不管你是律师或当事人，无法举证对方的脑子里面怎么会知道有这件事。那我们是从判断上常理判断，十几年你会不知道，每天生活在一起会不知道是怪怪的啦、但是法院他真的没有这样想。那这个时候我倒是认为说大家不妨哈、没有书面的话不妨就是说、可能可以就是收集一下说他是不是时常上去修东西啦，或者是装置一些什么水塔啦什么之类的哈、从这个角度里面试试看能不能这个让法官形成自由行政。
1: 嗯，
0: 不然他要上去干什么？那你装水塔我也没阻碍你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有时候遇到台风顶楼难免会有一些被破坏啦、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的话，是不是说其实都是谁在修的？可能顶楼
1: 哦，修缮的责任是不
0: 是，修缮的责任都是顶楼在修的。那修缮责任都顶楼在修，你们都一毛都没有负担过啊。
1: 嗯，
0: 那这种状况之下，你是不是根本就是明知啊，或者是可得而知啦、
1: 哦？
0: 只好这样子去举证的啦。
1: 哇、
0: 对，所以我说，这个法律不溯既往是没有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而且是立法原则，是立法院定出来的。行政机关跟法院，他不能自己说哦，九十三年已经有顶楼增建了，所以你们通通把我判决就给你拆。但是他有自由行政权利，那我觉得说要让法官信服，说我认为对方根本脑袋瓜就是知道，不妨就是刚刚讲的，也许是不是朝着说他从来几十年来也没出过一毛的这个装修费用啊，装修费用都是我出的啊，从这个角度来啊、因为他也上去装过很多东西啊，什么水塔啦，对不对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女儿墙里面修改啦，什么东西他都上去，他为了这个东西他都上去过啊。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许就比较能够获得法官的信服啦。
1: Okay.
0: 那当然，为什么这个顶楼人

0: 会受到保护，就是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
1: 嗯，
0: 对。
1: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了解了法律上面有这么一个原则。那当然在使用上面可能还是要看法官怎么去使用，或者说我们律师怎么去建议。
0: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顶楼真君物，主要是问题出在我们的大法官解释啊。
1: 哦。
0: OK， 麻烦一点。但是现在开始买的通通完蛋了哦，你不要那个顶楼真件，只要你现在买的话是93年以后的哈，它才真件物的话，因为一般有时候建管单位会有列这个册子会登记嘛，
1: 是，
0: 对不对？对，我们的公家建管机关他们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像我们碰过的案子，有时候他76年，哎，他就说当时建造执照是76年的哦，连顶楼上面那个也都写了哈、哦，那地下室防空避难室也是76年了，80年了，他都有写。你是这个时候你是真的不能溯及既往、
1: 嗯，
0: 但是93年以后的那个就通通不用提了啦。
1: 对，
0: 哎，你再多钱买下来，可能都不保险了。
1: 好，
0: 怎么会完蛋呢、啊？
1: 嗯，所以这个原则就是、哎、放在那边哈、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要使用它，但是当然就是还是要按照法律规范的哈、哦，不要不小心去踩到法律底线就对了，
0: 那就不好了。那下周呢，我还会针对这个问题讲另外一种刑事案件的法律不溯既往。
1: 哦，
0: 对、
1: okay ，
0: 因为那个就是有关那个说，我有时候户头借人家用，哦，然后判的那个刑越判越重，户头啊，嗯、好，我找工作没问题，放薪水，不过，这个户头不是放薪水，被诈骗集团拿去用了。
1: 哇，
0: 对呀、
1: 啊、，OK， 所以这个话
0: 题
1: 我们就下礼拜讲，
0: 可以跟法律不溯既往。扯上去，我想我们叫生活法律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要跟生活有关的法律问题提出来，不然你念那个法律不溯既往一听、哦、好像有点
1: 有听没懂
0: 啊，有听没懂哎，对，那下周我先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先讲一下可能跟刑事案件比较有关的法律不溯既往的问题。
1: 嗯，好，所以我们如果要听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刚好下个礼拜我们郑律师礼拜三要去开庭嘛，所以就移到了下个礼拜二来上线、
0: 对，我先预告一下，
1: 好 OK，
0: 继续讲刑事案件的。
1: 好的，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咯。
0: 好，谢谢，
1: 非常感
0: 谢
1: 我们郑律师，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7，刚才郑律师所说的这个不溯及既往的这个原则啊，它是一个法律上的原则。那当然了，毕竟这个法律它每一次在生效之前，可能就是前面有一大段的这个修法的过程啊，还有到底为什么这个法律会形成啊，这个都是因应这个社会的变动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法律的时候，还是要 update 一下，就像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要去 update 一下我们最新的交通法规哦。所以我们的长辈朋友，如果呢刚好你最近呢就发现说，哎，好像这个路上有一些标志牌啊，快看不懂了，或者说呢，有一些道路的这个行驶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哈、哦。如果需要的话呢，有一些驾训班哈、哦，也是可以稍微让你进修一下 ，update 一下哦。路况部分持续 update， 现在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哦，龙潭到大溪红道发紫，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63.8公里在大溪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及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除此之外呢，从台66要衔接到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入口的那个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受到这两起事故影响，在大溪路段的均速都是低于20公里，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喽。再来还要提醒您的是，在省道台65线，刚才台65往南方向的11.5公里，在土城二前的外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造成后方回堵了1公里多，所以驾驶朋友也要先改道了。这个抛锚车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五羊高架，刚才发现好多的散落物，是在南下34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超多散落物，请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区目前在文湖路往南的方向哦，说是内湖路一段43号有这个吊挂工程，所以后方车子有点多，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来帮忙补充这件事。那在国道1号原本南下22公里，说是圆山路段内外侧车道的铁制品目前确认排除。国道2号往西在机场系统的入口3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喽。 那稍早在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林口过了之后，原本路肩停放的连接车也终于开走了。国道1号南下57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往大园方向的出口匝道上面，说是那台抛锚的大客车也确认排除完毕。台北市新增的工程是在水块往南过了泉州街市。

工，还有要留意水快往北过基隆路外侧有三个菜篮子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然您也可以使用1999来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咯。等下2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直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LINE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两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量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鼓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7: 去哪里了？
8: 哎，
9: 这边，
10: 橘色的。
7: 橘猫哦，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7: 猫咪，出来吧，猫咪。
11: 哎，灯光来照一下，
7: OK。哎，拜托了。

0: 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1: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6: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5: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6: 这么方便啊！
5: 嗯，
6: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7: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阿孙的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影安怎做呢？
5: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号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6: 那呢，75岁以后呢？
5: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6: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5: 无唔对。
8: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能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能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9啦，这个时间点我发现外头天色好像比刚才暗了一点点，感觉起来好像有点乌云飘过来了吼。因为今天呢这个天气虽然很好，但是有一些水汽出现，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吼，出门朋友记得带把伞呢。持续来关注路况咯，现在国道

三号往北方向龙潭到大溪，还是北部地区来讲车速最缓慢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刚刚在北上 63.8 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但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就这么刚好看到他排车的瞬间，所以现在后方的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好、哦、辛苦朋友了。现在呢，这个前方在 63.8 公里事故排除，所以车流已经在疏解咯。但是如果你是要从台66要衔接国道3号朋友，可能要走原本这个先下去，然后再走那个弯道上来。好，原因是因为目前台66直接衔接上国道3号北上入口匝道的那一条匝道上面是有这个货柜车的翻覆事故。那从现场监视器看起来呢，现在它还在处理当中，整个是把那个货柜给弄开了。我刚刚想说，诶，这个货柜怎么像纸盒一样打开了。好，因为这个货柜的那个车体太大了，货柜车的车体太大，所以现场还在缓慢的处理当中，因此目前台66要衔接国道3号直接接过来的那一条匝道是完全封闭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改道了。我们先下到那个大溪端，然后呢再右转，然后再右转上那个国道3号的往北方向的那个匝道哦，就是原本的动线啦，吼，因为原本这边为了疏解车潮，所以有两个动线，但是目前台66直接接到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没有办法通过，我记得先改道了。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稍早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过了泉州街的工程，现在已经收工。台北市的承德路二段锦溪街口，朋友说，哎，往东方向的远侧，往西方向的近端，那个号志灯居然不会亮，没有作用。OK， 修掉，吼，这个状况我们也赶快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那么行经承德路二段锦溪街口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这个号志灯怪怪的。那新北市芦洲区刚才说中正路跟三民路口发生了火警，所以现在封闭了新北市芦洲区的光荣路97巷口，还有光荣路101巷以及巷口，目前都是封闭，正在处理这个火警当中。再次强调哦，这是在新北市芦洲地区。芦洲区因为刚才呢在中正路三民路口发生了火警，那目前封闭了光荣路97巷的巷口，还有101巷以及11巷的巷口，再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不要影响到整个救灾的速度。那也请住在周边的朋友务必要紧闭门窗吼，出门要记得戴口罩。再来也提醒一下，台北市刚才朋友说自强隧道往大直的方向在出口处有 Odobye 自摔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哦。行经自强隧道往大直方向，请留意出口处机车的自摔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怎么觉得今天的路况好像比之前还要多了那么一点点呢？哦，不要因为天气太好，所以呢你就掉以轻心。就是因为天气好，才要跟前车继续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小心开车啊。因为常常这个照到太阳之后，会觉得那个眼睛有点眩光眩光的感觉，又或者说呢有点头晕晕脑胀胀。好啊，如果真的已经有出现一些身体不是很舒服的状态，请务必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休息困几嘞，好睡个15到30分钟，让自己的这个精神养起来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好，来再来提醒的是国道2号，刚才朋友通报说国道2号有散落纸箱啊胶带之类的东西，在西向的 14.5 公里的路肩有看到了纸箱，西向 13.1 公里的内侧也有发现掉落的胶带，好，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也请行经国2的朋友务必多加留意。那原本国道2号往西的机场系统入口三台车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咯。再来帮你看一下路网图齁，现在如果以路网图上呈现，国道1号车流是集中在南下的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过了高架杨梅端，这三个路段平均车速都是不到40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往北方向的车流大致上还算是挺顺畅好走的，您就循序渐进就 OK。 国道3号就真的很辛苦了齁，目前国3往北方向从龙潭前就开始出现车多了，现在尾端大约是在69公里和龙潭前的位置，车速不到20，继续往北开，一路要过了大溪路段才会顺畅好通过，因为刚刚北上 63.8 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至于如果你是要从台66直接转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呢，

呢，请你走下面吼大溪端，先下来下到平面道路之后，再转上国三。因为原本接过来的这条匝道上有连接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正在处理连接车的货柜吼，所以处理起来会非常需要时间，请您务必要先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神奇骑车的骑》，这是来自于庾澄庆的歌声。

这是哈林庾澄庆的歌声，这首歌就叫做《神骑》，这个骑就是骑脚踏车的那个骑哦。这首歌非常特别，因为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实境秀嘛，叫做《骑吧哈林小队》，那他就是自己呢一手包办了从这个词曲的创作啦，到制作到演唱吼，直接就是把这首歌曲作为这个片头主题曲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记得我之前真的有一次就是转电视的时候不小心转到，真的是不小心转到的，然后看完之后觉得哎。很有趣耶，因为他在这个骑脚踏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骑脚踏车就是一件蛮耗费精神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要非常专心嘛，而且呢你也会喘啊，但是他不会耶，他还可以一边骑车然后一边聊天，就是讲一些我觉得蛮好玩的话齁，所以我觉得哇真的超厉害的。那你刚刚在听歌的时候

都一定想说，哎呀，这个歌曲前面怎么好像有那个喘气声？嘿，不是我在喘呐，吼，嘿是哈林在喘。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录这个单车环岛这个实境秀的时候啊，当下真的有喘气声，所以他决定要把这个追梦的精神呢，作为一个铺陈，吼，让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实境的效果。所以你看看音效有多重要，在今年我们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用了非常多的现场收音的音效，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听完之后都跟Mia说，哎，Mia，你是真的有下厨去做那些菜吗？有，我跟你说我真的有下厨，好不好？真的是被那个油溅到，然后手都在喷到，有时候还有点就是还以为长痣，结果其实是被热油喷到的，就是会有一些黑色点点。好，如果你回家的话可以稍微翻一下有在家里面开火的人的手，他的那个手臂的下缘啊，或许就会有一些那种黑色点点，那就是被热油溅到之后才会出现的东西。这就让我想到这个我妈在节目当中她也讲到，都姐煮起来人不几点啊八不几点啊趴，就是这样。毕竟煮饭啊就是要靠火很近嘛，所以还蛮热的齁。最近夏天啊，如果是在这个厨房里忙进忙出，然后为你准备丰盛料理的人，请你务必齁要用满满的感谢的心，谢谢他端出这么美味的料理，为了你呢多了一点八一点趴哦。下午来到了2:51，除了哈林庾澄庆有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另外一首也很有趣，歌名就叫做脚踏车，来自于苏慧伦的歌声。

这是苏慧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脚踏车》。我特别喜欢他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脚踏车是我的新男朋友”。哎，确实也是如此哦。有的时候，当你觉得说，哎，好像在这个感情当中啊，或者说在一些事情上面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吼，不妨出去骑骑脚踏车，或者是运个动，吼。我自己觉得，其实运动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很讨厌的人事物啊，或者说呢，想不通的事情啊，你就去跑一跑，吼，让身体纯粹的累一下，累完之后。然后你就发现那些阻塞不通，哦，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来看看路况有没有烟消云散嘞？哎，现在看起来吼，国道三号往北方向，龙潭到大溪路段的车流比刚才好了很多。原本红到发紫，目前已经是呈现橙色灯号，也就是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主要也是因为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 63.8 公里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呢，国道三号往北的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要直接衔接过来的那一条，因为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是整个这个匝道都封闭，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如果您要从台66直接接到国道三号呢，请直接从大溪端下来，然后呢我们再右转，然后再右转，就可以接上那个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了。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新北市芦洲区，芦洲区的事故，刚才根据我们记者发现，就是有接获到的讯息告诉我们说，正确位置是在芦洲区的光荣路97巷施工中的工地顶楼，说是有冒烟的情形，所以目前芦洲分队呢还是持续把那个光荣路101巷口还有光荣路101巷跟那个长乐路口进行封闭，也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喽。这个火警资讯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自强隧道往大直方向也要注意，在出口处有看到那个机车自摔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国道三甲原本西向的 5.6 到0公里深坑端到台北端内侧车道工程已经结束了，换成东向的0到 5.6 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至于要提醒您的，还有在台北市的承德路二段锦溪街口，目前号志灯好像还没有修好吼。往东方向比较远的那一个号志灯，还有往西方向比较靠近你的这个号志灯，好像都有些不亮的情形。所以行经承德路二段跟锦溪街口，务必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另外，在内湖地区，文湖街往南方向跟内湖路一段交叉路口，稍早我朋友说，哎呀，这边车多定点，原来是因为在内湖路一段。43号有吊挂工程的关系，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好，那目前施工也还在持续，好，那驾驶朋友经过也要提高警觉咯。至于在台北市的锦华街22巷跟52巷施工封闭的状况，刚才根据这个新工处的更正哦，原本是说我看看原本是说早上就开始施工，但现在呢确认了之后其实是两点才开始啦。好，这个工程从两点会一路施作到晚上的5点钟。好啦，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服务更多的用路朋友。那接下来呢，等一下我们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也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哦。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8.7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0.5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63.8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27.4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就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

0: 入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1: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日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4: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5: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还是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状况。国道一号从鹿往图上呈现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路段有点多，包含在南下的基隆端、南下内湖一路开到台北，还有在高架杨梅端开始到湖口，车速通通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北上部分从新竹开始开到竹北，还有在北上的基隆端目前也是相对车速不到60公里比较辛苦的路段。在北上基隆端要特别留意今天大叶隧道的内侧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的，这也是为什么呢基隆端的车速一直没有回升的关系。再来，同样是国道一号，还需要留意的是南下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内侧，目前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然后高架部分呢，则是要小心目前五羊高架往南34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位置，内侧车道好多散落物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从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还在进行中。至于目前在国道三号朋友呢，还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就是在工程的路段以及大溪路段的事故。先讲一下事故的资讯，因为现在还在处理，我刚才帮你看了一下监视器。现在呢，这个翻覆的货柜车还在处理它的货柜啦，就是把货柜里面的货物都先移动出来。那这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直接衔接到台国道三号的北上的那条匝道上面，目前受事故影响，这个匝道是整个封闭喽，所以如果你是要从台66接到国道三号，你要直接从大溪端下来走平面，然后再从平面上到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匝道哦。那我们国道三号的工程路段是在南下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工程是作中。北上部分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持续。不过喝嘎仔的是没有怎么影响到车流，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至于国道五号朋友，目前保持的还是非常良好，请大家继续努力。那国道三甲的部分则是要留意东向0到5.6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端目前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施作中。国道二号则是有掉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清除哦，这是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纸箱，13.1公里的内侧还有胶带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省道方面呢，长期性工程也要提醒哦，这是在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利用，工程很久哦，一路到118年哦，这个替代动线要请您记得有点久。市区的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要特别提醒，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过了基隆路，外侧车道三个菜篮子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另外在文湖街往南跟内湖路一段之所以车多，是因为内湖路一段43号有吊挂工程持续进行，所以后方车子还是蛮多的，车速比较缓慢，请朋友斟酌利用。还要提醒，在台北市的承德路二段锦溪街口号志灯还没恢复正常，自强隧道往大直方向的出口处则是有机车的自摔事故还在处理。那另外呢，在这个新北市的芦洲区光荣路97巷有疑似这个施工中的工地发生了火警，因此目前持续封闭了光荣路97巷的巷口，还有101巷的巷口，以及光荣路101巷本身。好，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先避开周围道路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个整体救灾速度是不能被拖慢的啦，我们就小心的前进。那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接下来分享的西洋歌曲是来自于21名飞行员乐团，他们是 21 Pilot， 这首歌曲叫做

stress out， 好难念哦，就是辗转难眠。到底为什么辗转难眠？因为呢，小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总觉得就是一切都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顺畅，但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怎么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压力要处理啊，那么多有的没有的事哦，所以呢，就是长大过程当中就会渐渐的感觉到压力山大。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因为他的 MV 很可爱，就是这个歌手啊，直接骑着这个三轮脚踏车，哦，很可爱的这个画面，但是他唱的其实我觉得还蛮沉重的啦，跟你分享这首歌曲咯。

0: Stress Out 这首歌曲辗转难眠，来自于 Twenty One Pilots 21名飞行员的这个乐团。这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跟大家分享。而且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窗外，想说，现在的窗外这个天色好像不大对哦。结果发现，已经开始在下雨了耶。所以目前在我们景广周边啦，我是不确定其他地方到底有没有下雨。但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国道应该没有受到影响哈，所以目前行驶在国一的朋友还是可以正常运用。那如果您是刚好开了这个市区道路，然后正好在我们景广附近的话，可能就会发现更能 delay 了哦。那下雨天也提醒朋友哦，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别人才看见你在哪里。
1: 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跟你说之前先提醒一下路况，因为有些那个更新哦。稍早在台北市区的自强隧道往大直方向出口处机车自摔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那另外在台65线往南 11.5 公里土城二前的外侧车道抛锚车

也确认排除咯。现在还需要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朋友说新竹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南下匝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通报处理。至于在神刀台64线往西的 1.8 公里是在八里路段发生了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6往东的方向要衔接国道三号北向的匝道，目前整条匝道都是封闭的，因为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哦，这也是为什么呢？后方这个车速一直受影响的原因。那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从台66往东方向要进入到国道三往北的方向呢，请你先从大溪端下来，然后再右转再右转就可以上到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喽。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内湖方向港前路交叉路口之前，有朋友发现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啦，目前停在了中内侧车道， OK 修掉，已经通报处理。在新北市芦洲地区，目前光荣路97巷的施工工地疑似有火警，目前还是封闭了101巷以及97巷进行相关的救灾，也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了，电话0800-000-123 多谢大家。好啦，这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秘密，大声说，今天当然也要跟你讲一下到底这个诈骗集团最近又怎么来骗人嘞。因为在前天6月1号报税的季节刚结束，所以呢最近有很多人就是在家里面坐等，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可以退税呢，但是诈骗集团就瞄准这件事情，所以最近呢这个退税的一些诈骗讯息又出现了。最近就有人反映说啊，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它的主旨呢写的非常的明确，就叫做115年综合所得税退税确认。哇，看到退税两个字想说哎，太好了，钱来了，对吧？但是小心哦，这个掉以轻心就是诈骗集团很希望你做到的事情。那其实这样子的电子邮件呢，它完完全全就是个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随便点击连结，也不要输入你的个人资料啊。好，那到底为什么说这个是诈骗讯息呢？原因是因为国税局不会寄电子邮件给你确认退税资料，也不会寄简讯甚至是打电话的方式来跟你讲哎，记得要来办理退税。如果你今年呢是用手机报税，应该有一个印象吧，就是在最后面，就是你报到最后面的时候，他有写说如果你今年这个退税呢可能不到几块钱，那你不到30块吧，我记得是30块，不到30块，那你要领取吗？我当然是要打勾钱领取咯，对不对？那如果你打勾的话，他后面就会要你填写那个账号嘛。所以如果你有做到这一步的话，应该就会有印象说有这件事情。那当然你既然有这样子的登记的话，那如果真的有退税的话，钱是会自动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去，根本不需要你去办理什么退税。所以如果你收到这个谎称自己是国税局的人寄信，或者说甚至寄这个简讯啊，甚至打电话跟你说啊要办理退税，我可以帮你办等等等，不要听他鬼话连篇。好，那既然他不会这样子通知，那到底这个综所税的退税时程是什么时候嘞？好，其实国税局有说综所税的退税时程，第一批退税的是会在7月31号才会退税，所以要记得7月31才是第一批，所以前面你收到任何这个类似的讯息，黑东西 gay ，都是假的。第二批会在10月30号，第三批呢则是会到明年的1月20才会退税。那退税的方式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直播退税，就是你当初在报税的时候，你最后面有写说你如果有退税的话，这个钱要汇到哪里，这个指定账户，这个就是直播退税的方法。那第二个方法是叫做凭单退税，国税局会寄送这个挂号，寄发退税的凭单，然后你收到凭单之后再依照这个期限到金融机构直接来领兑，所以就这两个方式，其他方式都是假的，不要理他，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才不会一个不小心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那当然啦，如果你收到任何你觉得跟他怪怪的这种邮件，不管是你是要请我们的警察来帮忙，还是说呢请165的反诈骗专线的专员来帮你，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听信诈骗集团的鬼话。那当然如果你家里面，有家人可以问的话，也可以

问一下家人，搞不好家人们都是非常厉害，而且呢有这个识诈的能力哦。让我们成为 Titanium 吧。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卫库塔跟 Sia 带来的歌声。

金刚不坏 Titanium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西亚跟大卫库塔所带来的歌曲哦。这首歌当然也是因为在 MV 里面呢，就是这位孩子他就是找到了自己呢这个有自信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像这个泰坦神神柱一样，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就骑着脚踏车，因此今天我们世界自行车日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也顺便呢希望大家都有这个金刚不坏之身，不会让诈骗集团侵袭。等一下我们三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0。

0: 一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徐君秀的报道。
5: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三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6: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在车道且有无驾等情形，
5: 警方正追缉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一托米纸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2: 大家好，我们是
3: OK 合唱团。

下午来到3:36，终于在我们景广附近的雨终于停了齁。刚才这个雨势真的是一度下得非常的大呀。和卡彩虹目前已经雨停了，那我不确定现在你的车窗外是不是还在下雨。如果还在下雨，别忘了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这样别人才看得见你。赶快提醒路况，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台北市区的堤顶大道往内湖方向港前路前的中内侧，自小客车跑忙的状况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高架部分，谢武高架往南原本在五股转接道的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和嘎仔吼，现在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了。那目前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况呢。首先提醒的是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呈现呢，发现说内湖到圆山目前均速居然荡到40以下，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天候影响齁。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是哪里呢？中立到平镇系统齁，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南下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内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进行，但是后方的车流现在看起来已经疏解消化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在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台北一路到圆山，都是均速不到60公里的车流瓶颈点，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国一北上靠近基隆端，也是因为大叶隧道的内侧正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南，刚才朋友通过湖口路段发现说有很多的条状物掉落，而且呢很精确哦，跟我们说看起来像是50到60公分左右的东西。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车道，朋友发现有50-60公分的那种条状的这个掉落物掉在这里。好，目前已经收到，也赶快通报处理咯。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衔接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衔接国三南下的匝道，轮胎皮也还没有清除完毕。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南来北往工程是包含南下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有工程，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道过了中和隧道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国道三号的北上呢，目前在大溪入口匝道，也就是从台66东向接过来国三北上的入口匝道，整条都还是在处理这个货柜车的事故。那看起来货柜上的货物有稍微减少一点啦，刚才呢因为他们把这个货柜给切开嘛，然后处理它里面的货物，但看起来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所以目前呢这一条直接接过来的匝道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如果您要从台66东向往国道三号北上方向前进呢，请您先在大溪端下到平面道路，再从平面接上国三北上的匝道。好，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国二往西14.5公里，在南桃园前路间有纸箱，13.1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还有胶带掉落，吼，都已经通报处理。国三甲东向0到5.6公里，整条从台北端上来。

来到深坑端都要留意内侧车道，可能会看到这个工程队伍正在进行工程哦。再来提醒的是省道了，省道台61线今天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也就是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请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通行。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43号的吊挂工程目前还是依旧延续，影响到我们附近的道路，包含文湖街往南方向内湖路一段口都是车子很多，承德路二段锦溪街口那个号志还没有完全修好，经过路口慢看停。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子很多，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新北市的芦洲区，芦洲区因为光荣路97巷里面疑似有工地火警，那刚才根据我们记者传来的最新回报，目前火势是已经控制的，但是还是在持续抢救当中，因此呢封闭了光荣路101巷口还有97巷口，请朋友务必要先避开。那住在周围的朋友呢，出门要戴口罩啊，如果在家里面的话，门窗记得要紧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因为因应这个国际自行车日，而且是我们仲夏主题的第三天，夏天这么热要出去骑脚踏车，可能还是要找一些像是有阴影有树荫的那种自行车道啊，骑起来可能会比较顺畅好走，也会比较舒服。那如果真的是要骑车骑在一些可能大太阳底下呀，选择的时间就很重要咯，像在中午时段就不太适合出门去走走了。好，那天气这么热，我们如果真的要骑车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自行车系列歌曲也是可以一起在你骑车的时候顺便来收听。那第一首呢，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歌声，歌名叫做 Bicycle Race。

我觉得这首歌曲好闹哦，这是来自于皇后乐团 Queen 的歌声，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 Bicycle Race。下午3:46，听完这么经典的这个自行车系列歌曲之后啊，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刚才原本在省道台64往西1.8公里八里路段一度有发生事故，喝嘎仔现在排除。高架部分要提醒五羊高架往南，好原本34公里在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侧，好多的散落物，目前北控说放心，你可以安全通过了，因为现在都已经把它清除完毕喽。持续提醒的是在新北市芦洲区，因为光荣路97巷的工地发生火警，虽然目前火势是已经控制，但是还在持续抢救当中。那现在管制的路段是在光荣路97巷以及101巷口，还有光荣路101巷跟长乐路口。驾驶朋友记得先避开周围道路，不要影响到整个的救灾速度哦。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虽然它的这个歌名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歌手名称里面没有脚踏车、自行车，但是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有。这是五月天的歌声，歌名叫做《阿姆斯壮》。

好 ，OK， 我刚刚发现我好像不小心把它误植了。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阿姆斯壮》。我刚刚看了一下歌词啊，吼，这个歌词里面确实是没有那个脚踏

车三个字啦。但我想哦，这个阿姆斯壮这个登上月球的那一小步，就像人类的那一大步，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脚印拿来当成脚踏车的一步一步吧。好啦，路况部分就不能误植了齁，赶快来提醒一下朋友，刚才台北市在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处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呢，目前通报处理哦。那另外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齁，先避开我们芦洲地区的光荣路97巷，因为工厂火警目前火势还虽然已经控制，但是还在抢救当中。现在呢，光荣路的97巷还有101巷以及101巷口跟长乐路口都是进行管制当中齁，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整体救灾的速度哦。后来继续，真的里面有那个卡达恰，然后踩着这个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来自于阿牛的歌声。

这是阿牛的歌声，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喽，接下来我们要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帮一位陈先生找他的皮包，他是在今天早上10:50从回龙捷运站3号出口搭车到了桃园的三民路核心街口，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包，里面有这个很重要的现金啊，还有很重要的文件。再来是柯先生，他是在昨天晚上11:00从板桥的和安一

一路搭车到了林森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行李箱，里面是很重要的文件还有香水。那再来这一位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长谷川先生，这位长谷川先生他是在昨天的晚上10:00

周五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如果有在车上捡到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其他时间请送到附近派出所喽。那当然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你跟天气然后跟主题有关系的歌曲 Sunny Bike， 这首歌来自于日本歌手玉木宏的歌声。今天 Mia 就要在这首很可爱的夏日也算是脚踏车歌曲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等会儿就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见，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2.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红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2: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3: 欸，
2: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知。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大家爱看好清脸头皮，唔通叫骗去哦。欢迎继续锁定警广 Lucas 的如此美好，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起让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好，今天吼 FM101.3 宜兰分台也加入我们如此美好联播的行列，让大家呢都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哦。今天的这个午茶时光呢，让大家拥有好心情。好，那个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多速度慢。目前的平均速率呢是不到30公里的哦，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那再来就是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都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国道2号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5号嘛没败哦，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唯独在北上的 41.4 到 40.8 公里之间，这里是在宜兰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都有掉落物，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另外在施工方面这个高速公路目前有两条，一个是点对点的施工，一个是移动性的工程。在国一南下73到76公里之间，也就是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移动性的工程呢，是在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之间，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一路到中和隧道一出来，这一段的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东行线在0公里基隆安乐端的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哦，你要小心上匝道才能够平安快乐啊！毕竟这里是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北分局呢已经转达公务段来派员前往处理。好，长期施工的话呢，来关注一下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交流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主线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车辆通通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这是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另外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这个工期进度呢是比较久的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这段期间改走旁边侧车道以测安全，遵循相关的交维布设，减速慢行。这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所以呢，长期的施工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施工人员以及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而原先在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这边有工地的火警，火势虽然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呢后续的交通管制还是得进行。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光荣路97巷的巷口、光荣路101巷的巷口以及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这边101巷的交叉路口都请大家改道行驶，现场人员呢持续的抢救当中。国道3号南下新店路段，这位驾驶朋友，你累了吗？是不是有点疲劳驾驶呢？铁灰色的自小客车开在中间车道，沿线呢都是慢速行驶哦。后方来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如果刚好出现在南下的新店路段，又刚好开在中间车道，铁灰色的自小客车越开越缓慢，请离他远一点哦。我们这边呢来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注意。后续路况情形0800-000-123空8000-000-123的电话，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小周末的今天，让你今天的心情就像下面这首歌的钢琴伴奏一样跳跃雀跃。伍思凯的歌声，爱的钢琴手。

0: 来自金曲歌王伍思凯的歌声《爱的钢琴手》，让他镀金的关键性的专辑作品同名主打《爱的钢琴手》，2003年。国道三甲东向0到5.6公里之间，全线的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国道三号北上42到34公里之间，过了土城交流道，一直到中和隧道出来，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刚刚已经结束了。而在早上的时候发生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处理当中，这个路况还没有搞定哦，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更正确的位置呢就是台66线要衔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目前呢仍然是持续封闭匝道，在处理货物掉落的情形，现在整个货物啊都已经搬运完毕了，正在切割货柜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看是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这个是目前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最新消息。那国五的北上41.4到40.8公里这一段，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跟外侧都有掉落物，小心经过哦。台北市的中兴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上桥处，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停在内侧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哦。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三 C 电上瘾，
0: 咱们隔周进行的三 C 电上瘾单元，今天呢又要告诉大家一个相关的时事科技脉络了哦。好，我们今天

0: 的这个主题呢非常的实用，喜欢拍照的朋友有福啦。首先呢，我们先邀请到今天的宣讲人，来自我们电踏少女的编辑凯西，已经在电话线上 stand by 了。凯西午安。
1: 哎，午安，Lucas，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我相信这个话题呢，应该在座的所有女生、所有的美女都很想要关注哦。就是说，我们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明明只想要随手拍一张美食照片或是风景照片给朋友哦，就是要分享这个喜悦给大家，结果呢，光是调这个角度、补光、想文案，就花了将近十分钟的时间。等到那个照片终于修好了，觉得很满意了，可以发出去，但是那个想分享当下情绪的那个 moment 啊，早就已经凉掉了，没 feel 啊。不过 Meta 呢，显然也听到大家的心声，他们近期呢推出了一款新的 app， 讲求的就是无法截图、零修图，堪称最真实的社群平台正式上线啊。如果呢你是真性情、凡事追求真善美的人才啊，这个 app 你一定要会用哦。那我们就请这个凯西来介绍一下咯。
1: 好，没问题。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多少遇到刚刚 Lucas 说的问题，那 Meta 呢很明显就听到大家心声了。他们最近呢在台湾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app， 叫做 Instant，那主打的就是零压力、零修图、零截图的真实社交，希望带大家回到最原始、单纯想跟朋友说话的状态哦。那这个 app 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首先，它不需要重新注册，是直接用你现有的 Instagram 账号就能登入。你除了可以下载独立的 app， 享受一打开就是相机、没有杂讯的界面，它其实也已经整合进 IG 的私讯收件匣里面，点一下就能直接拍。而且最核心的精神是，它强制不能修图、不能套滤镜，按完按一下就传出去，强迫你分享最原始、最真实的当下。而且在隐私的防护上，它也做得很彻底，只要设定给自由看，重点是朋友完全看不到彼此的观看者名单，完全消除了谁看过、谁没看的社群焦虑。而且更厉害的是，它是看完积分，也就是对方看完就立刻消失，超过24小时没看也会自动下架。那最后最让大家安心的一点呢，就是它在系统层级里面是严禁截图的哦。不管你发了多蠢啊、多素颜的宵夜照，对方都没办法截图偷存。那如果真的不小心传错人，只要对方还没看，也能立刻按取消撤回。所以总结来说，这次 Meta 推出的 Instant 并不是要取代原本的 IG 限时动态，而是帮大家补上一个还没有精致到可以发限动，但又想要跟好朋友分享日常的中间地带。那如果大家厌倦了精致完美的社群包袱，想要尝试更轻松更好玩的互动方式，那这个免修图的 Instance 真的非常值得下载玩看看哦。
0: 在座如果是随性派 freestyle 的朋友呢，应该都可以啦，好好的来玩玩看哦。这个 app 呢真的很好用。好，那讲到现在呢，我们其实也都一直在关注说，社群平台如果最近被一些不孝人士入侵哦，变成这个诈骗行为的话呢，也是会让大家伤脑筋的。那现在这个不法集团越来越猖狂哦，你看我们每天在宣导的 AI 换脸、声位影片、跨境机房等等这类的新闻案件，早就已经层出不穷了啊。那根据统计哦，民众会遇到诈骗的三大管道，我们帮大家抽丝剥茧，知道说哦，这第一大呢就是电话，用电话来进行诈骗哦，这是第一名。第二呢是社群平台，第三呢才是简讯。换句话说，手机里每一个会响铃、会跳出红色通知的地方啊，都有可能被诈骗集团拿来开后门。那我们就先把几个防诈工具放进我们手机里头，让它呢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一个厉害的之处哦。那究竟有哪些防诈工具可以使用呢？继续跟着我们的脚步来了解看看哦。
1: 好，没问题。那首先大家最常遇到诈骗的地方，应该第一名是电话，再来是社群，第三名应该是简讯吧。可以说只要手机会响啊、会跳通知，通通都是诈骗集团入口哦。那与其你每天被陌生来电吓到，不如我们主动把厉害的防诈工具装进手机里，所以今天也帮大家整理了几个超实用的防御法宝。首先第一个是台湾大哥大推出的反诈战警 APP，那这对于长辈来说就非常贴心哦，因为65岁以上的台湾大哥客户是终身免费的。他会先用 AI 来帮你过滤可疑的图文，再辨识陌生人来电，连伪基地台也能侦测哦。但如果你最怕的是那种视讯电话打来，但脸却是变造的那种 AI 换脸诈骗，那你或许可以试试看趋势科技的 AI 防诈达人， 而且在视讯啊直播当下及时侦测

0: 是不是换脸并跳出警告。那它有 APP 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跟165联防，就非常的及时。那当然了，很多人手机里面就有的 Who's Calls 也是必备。那么在2025的防诈报告显示说，台湾的电话简讯诈骗辨识量降低了 37%， 是亚洲的第一名。那 iOS 用户现在有付费的即时来电辨识功能，能更精准的把关。不过大家记得啊，所有的工具背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靠山，就是警政署的165防诈专线哦，它是24小时免费的，如果真的怀疑被骗，打过去它也能第一时间帮你踩刹车，甚至是冻结账户哦。那总结来说，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千变万化，单靠眼睛看已经不够了，如果家中有长辈，帮他们装个防诈 APP 绝对能更安心。善用这些科技工具啊，再加上165的专线查证，养成多怀疑一秒钟的习惯，真的帮我把诈骗统统挡在门外咯。
1: 嗯，现在孝亲哦，不需要花高额的费用，你只要从平常的这个反诈去着手，帮他们安装这些科技工具哦，进行这个反诈呢，其实呢就很有帮助了。今天所提供的这些呢，都是非常实用的情报内容。后续呢，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都可以上我们电踏少女的社群平台 follow。那今天也十分感谢我们电踏美少女编辑凯西在空中的服务跟分享，感谢凯西喽。
0: 谢谢 Lucas， 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4:23来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汐止系统出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掉落木头，小心经过哦。闪避的同时呢，记得什么反射动作？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以避免后方的这个车辆哦没有看到你变换车道，结果就发生碰撞事故，这一定要注意哦。这是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内侧车道掉落木头。还有先前几个状况，我们帮大家来看看说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像是这个国道一号南下82公里湖口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50到60公分这种条状的物品掉落在现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号志灯的问题呢，出现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跟锦西街的交叉路口，往东的远端还有往西的近端号志灯都不会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帮我们看看是否已经修好了。这是承德路二段跟锦西街的交叉路口。那再来呢是施工作业哦，这是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43号现场进行吊挂作业，导致了文湖街往南跟内湖路的交叉口车多。好，这个吊挂作业呢经过时要小心谨慎哦。文山区的锦华街22巷跟52巷哦，这两个巷子呢封闭施工到5点钟，今天的施工进度到5点钟哦。再来是每天都会运作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现场进行路面工程哦，这个时间呢也是进行到下午5点。汀州路四段往3段的方向，从77号开始一直到206巷的巷口施工养护到晚上9点钟，到晚上9点哦。新北市林口区吉利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一段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哦，持续做到9月3号，这个是近期才登场的这个施工作业，在林口的吉林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经过时呢，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哦。先前在我们的吉利街双向哦，就是从承德路7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人孔盖的作业呢，今天的进度到此为止结束了哦，刚好呢到今天最后一天6月3号的工期已经告一个段落喽。那先前在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的工地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现场人员还是积极的抢救当中。好，这边是一个建案的工地，目前管制的路段就是光荣路97巷、101巷以及101巷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请提前改道行驶。下一首歌曲会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五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他已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

0: 免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1: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0: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及3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价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的毒品有849.5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价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价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价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价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4: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价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3: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还有运动部合办了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6: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

0: 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由卓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 FM101.3 宜兰分台的乡亲朋友，今天呢也是加入联播的阵容，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来注意哦，刚刚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开始车多了，范围呢就是从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口这边。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内侧车道掉落木头，台北市先前在中兴大桥往三重方向上桥处的抛锚车已经排除离开现场喽。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113.9到140公里，也就是石城到竹安路段护栏作业，那平日的进度呢进行到5点钟，待会5点就会结束了。这段期间到6月24号每天持续进行采机动管制通行，如果是在宜兰头城通勤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113.9到140公里之间现场进行护栏作业。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一直到诚心路口这一段，在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钟到下午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请配合交管措施。那先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因为早上的时候呢有发生事故，货柜车翻覆，然后呢车上的所有货物都是掉落一地，那现场的搬运情形呢已经 OK 了，现在在进行的是切割货柜的程序，所以目前还是持续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这边，针对大溪入口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场的这个交通管制哦。目前呢还是封闭台66线接过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芦洲区的光荣路97巷因为先前工地火警啊，火势呢虽然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封闭芦洲光荣路97巷、101巷还有101巷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都请朋友们小心经过哦。那捷运施工的话呢是我们目前的重点之一，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如果待会再晚一点遇到车流瓶颈的话呢，我们就提早改道行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范围哦，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一段都是属于捷运。

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才会完工。这是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的话呢，重点就是摆在树林啊，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道行驶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四选一就可以抵达您的目的地。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比较单纯，就是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八德地下道也是一样哦，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从前年开始施作，已经要进入这个尾声了哦，到明年的5月20号，不到一年的工期进度，我相信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哦，都会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机车道是正常通行哦，没有问题。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排除的好消息有一桩，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2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原本掉落条状的物品，北区交控中心回报现场已经排除，已经清气淡淡啊，放心哈。范玮琪的启程。

4:46，听完启程之后呢，如果你即将要从高速公路出发，即将启程的朋友要留意以下这几个路段，目前车流量都很大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在它头顶上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国一北上目前凭证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流量有时蛮大的哦。国道三号方向呢，就是往南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行进。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这个大溪入口匝道哦，特别是台66线要衔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早上发生这个货柜车翻覆事故的整个后续哦。现在的后续呢，就是将它的这个货柜跟这个货物哦，全部都切割完毕，所以现场看到很多台哦相关的车辆在进行这个作业，请大家要尽早改道行驶。从8点钟到现在，目前这个路况都还没有排除哦。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掉落物已经清除干净了，只剩外侧车道还有一些物品掉落，等待后续的清除。所以内侧车道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外侧车道呢，再等待一下，待会呢应该就会排除搞定哦。这是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之间。好，帮大家叙述一下那个国三货物搬运完毕，目前正在切割货柜中的这个程序哦，它就是将货柜车翻覆之后扭曲变形的那个货柜哦，跟整个车辆呢做一个分开哦，分开之后呢才有办法完全脱掉上车哦，这部分处理起来还需要一些些时间哦，看这个状况，跨在板谁哦，可能待会5点多。这个路段呢都还是不能走，所以啊，台66线衔接国道3号大溪入口匝道目前仍然是封闭匝道处理当中。

有一首歌的歌名叫浮躁，但是你听完之后呢，心情反而不会浮躁，会觉得呢神清气爽的。刚五音啊，五。30年前的今天，1996年6月3号，我们天后王菲推出了第4张的中文专辑《浮躁》。这张专辑的实验性质非常高，也算是王菲歌手生涯当中的艺术巅峰的代表作。每一首歌的歌名，除了第10首之外，其他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歌名很少见，所以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熊熊寻味告，哎，这首歌曲的歌名对应是什么样的歌，但这首歌你绝对不会忘记。它的歌词的字数呢真的非常少，只有22个字而已，很有他王菲的慵懒个性哦。

其实呢，这整张专辑都是王菲自己词曲创作的，很有才华，所以王菲是会写歌的哦。那这一次呢，她是主要创作者，邀来了张亚东哦，担任这个操刀制作人的角色哦，这是头一次。在之后的王菲各个专辑呢，张亚东都是她的固定班底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呢，就从1996年6月3号这张《浮躁》开始诞生的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歌曲哦，譬如说《无常》、好、哦、分裂、想象、不安、哪儿。堕落、扫兴、末日，哦，这个一字排开呢，全部都是两个字作为歌名的一个专辑作品，艺术性质非常的高。4:54，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细止端，小心哦，中外侧车道掉落砖块。哦，这个砖块掉落在中外侧，真的要小心注意，以免轮胎刺破爆胎哦。还有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细止系统出口内侧车道掉落的木头已经排除干净了。国道一号南下73到76公里之间，过杨梅端这边的内侧施工已经撤除。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国道一号北上细止路段车流量也是挺大的，现在车速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哦。那北上的大叶隧道目前也是车多。今天是6月3号禁烟节，还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节日的由来呢？哦，如果说呢，这个小时候呢有上到历史课啊，我、哦、就知道说是林则徐禁烟的。我们今天就来一首应景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这首作品其实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我们今天选播的是具有这个特色嗓音的杰哥王杰，在2003年推出的新歌加精选集当中、哦、重新的翻唱《没有烟抽的日子》。

0: 王杰的歌声，没有烟抽的日子。注意一下哦，下班车多的路段呢，现在又出现在南湖大桥往东湖方向，以及先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车多多，即将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喽。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

0: 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细止段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麟洛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2: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3: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呀？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5: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4: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5: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4: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5: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6: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辛晓琪。每天下班时段，我都听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在下班尖峰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请持续收听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5:07，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回到我们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以及 FM101.3 宜兰分台加入我们联播的行列。现在呢，在国道5号北上 41.4 公里，要小心注意哦，这个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后续还要处理哦，目前还没有排除搞定。原本在内侧车道的那个掉落物呢，已经清除干净了，所以只剩外侧车道的散落物。如果你是在宜兰交流道前，要特别注意这个范围，北上 41.4 到 40.8 公里之间。以及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先前双向 113.9 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路段护栏作业，今天的进度已经结束咯。啊，明天一样是早上9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采取机动管制通行。不过现在啊，在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八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傍晚6点进行道路拓宽工程。现在要经过的朋友呢，请配合交管措施。国道3号南下 32.3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注意啊，外侧车道有事故哦，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准备要进入安坑隧道前要留心，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巷口这边，号志灯坏掉了，不会亮。如果你要前往科技大楼捷运站的朋友呢，就会遇到这个巷口号志不亮的情形。在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交叉路口，请小心，这边号志灯坏掉了，不会亮。那既然提到号志灯哦，有一个讯息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二段跟锦溪街的交叉路口，先前我们不是有提到说，往东方向的远端号志以及往西的近端号志不会亮吗？好，是因为号志灯的线路锈抖了，目前呢已经要通知相关单位来抢修，所以现场的状况还是不会亮的哦。只是先跟大家回报一下这个进度，是号志灯的线路故障了，锈抖，导致承德路二段跟锦溪街的交叉路口，往东的远端以及往西的近端号志灯目前是暂时不亮。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96.2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一号北上 12.4 公里，过了高架细指端，中外侧掉落砖块。夏天到了，这首非常应景看海的歌曲来自2008年郭靖，他的代表作，也算是他的成名作，下一个天亮。

0: 疗愈系的嗓音，纯爱教主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好，听完这首歌的同时呢，路况也排除啦，在国道三号南下 32.3 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目前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持续着车多回堵哦。目前南下的40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减速、急速定点的情形。北上方向的莺歌系统过后，一路到三莺交流道也是如此的塞。今天北上三莺到树林是怎么回事呢？是单纯车多吗？还是说有工程在进行呢？导致这边车多的原因，要麻烦所有火眼金睛的朋友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特警巡逻网的主题呢，要跟时事做对接哦。最近呢，这个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哦，让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呢就花点时间来认识一下它。那首先呢，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的郭靖警务员，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警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相信呢有部分的朋友呢可能对于丧尸烟弹还不太了解哦。最近呢新闻时事呢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哦。一开始呢我们是不是请郭靖警务员为大家科普一下哦，用医学或是化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呢？
1: 现在大家常常听到丧尸烟弹，那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毒品其实就叫做伊托米酯。它本来是一种医疗用的短效静脉麻醉剂，通常是用医生用在手术插管或是座位镜帮病人做麻

0: 麻醉用的，那它是麻醉药的话，剂量必须还是有专业的麻醉医师做严格的控制。但是近年来，毒贩把这种麻醉药的粉末混进了带有水果茶香风味的电子烟油，伪装成现在看起来很潮流的电子烟弹。那在网络上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派对里，又或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所以它对我们年轻人的危害特别大，它会让我们年轻人的身体失控。然后他又看起来很潮，然后年轻人看了又觉得很新奇，觉得很好玩，以为不会上瘾，但其实它是危害性很大的一个毒品，这样。
1: 嗯哼，好，所以呢，它是包着糖衣的上瘾陷阱，会对这个很多朋友的身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可不只是青少年朋友而已，只要有接触到它的朋友都要留心。那我们就从法律的层面管制的情形来做一个了解，就是说目前政府到底是如何管制这个伊托米酯的呢？
0: 其实伊托米酯现在已经被列为第二级毒品，那它的法律那个毒品的法律阶级其实跟安非他命是一模一样的。那其实只要是单纯吸食就是有犯罪，那只要警察抓到有吸食就是可以直接把你抓起来的。那所以其实不是拿着就没有事，其实只要吸食持有都是算犯罪。
1: 嗯嗯 ，OK， 所以你只要是身上持有，好，或者是呢单纯自己吸，没有给别人吸，你一样是有留下这个前科，一样是刑事犯罪的记录，会跟着你一辈子哦。好，那当然呢，这个也是要跟最近的毒驾来做一个连结。最近常常在新闻画面看到有人吸毒后开车或是骑车，结果造成很严重的这个车祸案件发生啊。如果吸食这个丧尸烟弹还骑车又开车的话，哦，究竟后果会如何呢？
0: 其实不是等到撞到人才算犯罪。以前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我吸完电子烟弹还是很清醒啊，开车还是很安全，但是现在法律的规定其实是很严格的，只要警察拦检验出你的体内有毒品成分，你不管有没有撞到人都是公共危险送办。那前阵子也已经有撞死人被判了重刑，目前已经有被判了18年的案例。那吸了丧尸烟弹，人的大脑其实是无法控制身体的，只要撞到人通常都是家破人亡。那之前就有吸完烟弹撞死警察的悲剧，所以这边也是呼吁大家不要把自己的青春就是一辈子当成在这间监狱里，不要做毒驾的事情。
1: 嗯，没错。那我们也相信说，警方呢在防治丧尸烟弹跟毒驾上有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们今天呢透过单元的契机呢，要好好的了解到说，如果说未来家长或是民众发现疑似的这个毒驾案例，该如何跟警方做配合呢？
0: 如果家长发现呢，你的孩子或是孩子的同学常常房间或是有发现塑胶烧焦味或是奇怪的化学甜味，或者是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电子烟主机、空烟弹，或是你的孩子作息突然大乱啊，白天睡觉，交友复杂，就要非常的小心，就可以寻求警方的协助。那也可以打戒治专线，免费专线0800-77-0885。
1: 是哦，其实毒驾的时间跟酒驾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哦，甚至比酒驾还要早。因为以前的毒品没有像现在的样式这么多元，这么的毒性。吸毒上路早期呢，可能会被归纳为精神不济，但是现在因为发生太多重大的交通事故，都是这个吸毒造成的，因此呢，现在呢，让大众呢更加的重视这一块。所以呢，今天在这个主题的后面我们警务员有没有哪些重点，或是最后要叮咛大家的地方呢？
0: 现在警方其实是用火力全开的方式在抓毒驾跟伊托米酯毒品，那这近期也是发动了全国的大扫荡，所以就是也是这边呼吁大家，就是不要吸毒，也不要毒驾。那如果也呼吁青少年的同学如果下课发现同学有在抽不明的电子烟，精神涣散啊，身体摇晃，就麻烦请尽快向师长或是我们警察反映，那我们都可以在更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之前救他一把。
1: 嗯哼 ，OK， 好，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是可以帮助大家的哦。这个呢，再次呢帮大家复习一下啦，0800-770-885这个谐音梗就是请帮我，帮帮我。这个是24小时免付费的专线。那如果是家长主动带着孩子去指定的医院戒治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我们政府是鼓励大家主动去医院做戒指，所以是不没有刑事责任的，或者像前科，就是去医院就寻求帮助这样。
1: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针对了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哦，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有防治毒驾这一块呢，来做一个把关跟补强。也再次谢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预防组的郭靖警务员在空中的分享，感谢您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国三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后续的更新哦。这个货柜呢已经切割完毕了，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不过目前呢仍然是封闭台66线要衔接国三大溪的入口匝道，目前还是不能过来的哦，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再说一次哦，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边呢还是一样封闭台66线东行线接国三北上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出口目前车多下不去，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啊，不要违规插队哦。阿都多阿后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双向树林到三鹰路段下起滂沱大雨，才会导致这边车多速缓。那目前比较明显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方向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目前均速都偏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受到大雨的影响，双向的树林到三鹰，请各位呢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速度管理都很重要哦，防御驾驶的概念时时刻刻都要有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哦，这个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呢就在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土城路段走走又停停，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汐止路段车流量大。再来国道三号南下新店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安坑之前，那再来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啊，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也是安吉吉哦，这边车速呢甚至是开不到30公里的，大家辛苦啊哦。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唯独在北上的那个掉落物哦，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哦。就是北上 41.4 到 40.8 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散落物，平林行控中心先前是回报说最内侧的那个掉落物呢已经排除搞定了，只剩下外侧车道等待清除。

国道一号南下96.2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要小心经过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路况后续消息0800000123。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已经开始出现下班排队的车潮了，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路段车流回堵。

给你不一样版本的《旧喜不盘》，你是生命，真心没挂心哦。这个歌曲呢，非常的轻快哦，让大家这个下班的时光呢，都可以呢，非常的愉悦哦，非常的充实。要先提醒一下哦，部分路段下起滂沱大雨哦，视线不佳，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道三号双向树林到三鹰路段，就是受到大雨滂沱的影响哦，车多速缓。特别是在北上的朋友哦，是比较要特别留心的，这个车流变化均速都不到40公里哦。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巷口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咯，已经亮起来了。那你的车头大灯是不是该打开该点亮了呢？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以免造成呢哦这个对向来车的困扰，因为驾驶呢会非常的刺眼哦，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那如果说呢您现在是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目前接到的就是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成功桥往内湖不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湖大桥往东湖也是不太好走。好，那新北市的话呢，注意啊，在中山高架现在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为什么这样塌呢？就是因为哦，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影响到中山高架要汇入台64线的一个车流速度，就是受到台64线的影响哦。如果说您刚好是三重要往新庄方向，正好要接台64线，走在这个中山高架道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车距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也是车流回堵，均速30公里上下。

0: 那台66线的话呢，目前大致上来讲就是东行线比较塞，平镇一到平镇三交流道、哦、这边均速偏慢。那要注意哦，如果你台66线要接过来这个国三的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持续的封闭匝道，要改道行驶哦。西武高架南下 20.1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哇，哎，这个卖家超佛心，联名外套居然只要999，哦，赚到了！咦，
2: 等等，别急着下单，我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1: 拜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且他还限时倒数，哎，赶快下标抢好康啊！
2: 哎呦，冷静。你看网页上没有公司地址跟客服电话，只有电子信箱，付款方式还只能选货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页面还出现简体字，并号称免运费，这些都是诈骗陷阱。
1: 咦，真的耶，这跟一页式广告诈骗好像哦。我还是不要贪小便宜落入诈团陷阱。
3: 诈骗集团常以一页式广告、分期付款错误、私下交易等形式进行网购诈骗。提醒您，如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与市价相差过多的商品，小心有诈，可拨打165专线或110咨询，以免沦为诈团口中肥羊。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司机大哥、啊、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4: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7: 嗯、
4: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7: 啊、
4: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7: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4: 啊，譬如说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
7: 嗯、
4: 再安全起步啦。
7: 哦，
4: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7: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4: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
7: 嗯、
4: 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7: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关于创作这档事，可以将记忆中的美好情绪记录下来。想要欣赏经典好歌，记得收听尽管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您回味过去与现在的美好片刻，给您满满的温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今天午后大台北地区呢下起大雨哦，是不是代表说明天开始天气有变化呢？赶快来揭晓答案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从今天呢开始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不过今天整个降雨蛮短暂的。那预估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随着西南风的增强，水汽也增多，整个环境是更不稳定了。首先是在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明天清晨，中部沿海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所以整体在中南部的朋友，明天的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地方，白天都还是为多云到晴，高温闷热。那午后的对流发展就更旺盛了，预估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这个强对流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白天出门要注意防晒，但下午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期待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的高温明天稍微下降到32度，其他地方还是33到35度，像大台北盆地及华东纵谷温度都还来再更高一些，还是有可能来到36度左右，所以在明天白天外出呢仍然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
2: 谢谢，
1: 拜拜。中山高架道路要往新庄方向衔接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走走停停。那主因呢，就是受到西行线的台64线啊，现在五股二出口车多下不去，所以影响到中山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的车速了。特别是准备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请大家呢要斟酌行车动线。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稍早国道5号北上 41.4到40.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清洁当当吗？完完全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没有问题，内侧跟外侧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干净了。受到西武高架南下 20.1 公里事故的影响，目前在这个市区道路都影响到了这个车速。在内湖区的堤顶大道往南方向，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号之前车流回堵，那你可以放心了哦。这个事故呢刚刚一分钟前北区交通中心说排除掉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那在平面段的朋友呢再稍微有耐心一点，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号之前，目前除了常态性车多之外，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受到西武高架事故的影响。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复兴三路这边呢都是要往交流道方向车多多，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以及呢在桃园区的文中路也就是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往东，这边呢不太好走，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是目前桃园市区的拥塞路段。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三交流道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均速在40公里上下。时间来到5:40咯，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3: 好的，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桃园市政府致力近零转型政策，希望自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着手，在兼顾使用需求同时进一步提升落实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记者静姐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了升级净零减碳政策，未来市府各局处推动公共工程时，可善用建筑屋顶、立面和开放空间，增加绿化量能，让市民感受环境改善与减碳成果。他说，近来市区道路电动巴士能见度明显提高，显示公共运输电动化展现初步成果，盼望持续优化服务品质，让绿色运输不仅环保，也更便利舒适。
6: 我们2030年要做到淘汰所有的柴油公车，变成全部电动化，我想我们每年会持续的来投资，让我们桃园的电动公车比例持续上升，达到2030年全部都是电动公车的目标。
5: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桃园荣获环境部114年推动因应气候变迁行动考核特优。此外，在产业持续发展和人口持续增长下，整体碳排仍呈下降趋势，显见减碳政策发挥实质效益。目前市府正推动2项净零建筑法规修正，预计7月上路，营造更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阿穗流行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对方代操盘台股，直到对方又要求再支付40万元，他才恍然觉悟受骗。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侦办，顺利查出幕后主使。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流行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流行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流行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2: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1: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金龙市警局第三分局八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托米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3: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随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纸，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0: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一托米纸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查获了毒驾案件，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跨越双黄线，警方上前拦查后，不仅查到了一托米纸烟弹，驾驶毒驾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送办。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4: 台北市警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员警日前巡逻经过环河南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盘查。警方在车内及驾驶口袋查获疑似含有毒品成分的烟杆及烟弹，经现场检测呈现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由于男子持有毒品及毒驾事实明显，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警讯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西门町派出所所长陈伟勋说，
5: 当场予以拦停，并于盘查过程中于驾驶人的身上及车内查获疑似含有毒品成分的烟杆及烟弹，经检测呈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的阳性反应，请务同仁进一步对驾驶人实施唾液快筛检测，也呈一托米纸的阳性反应，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4: 警方特别呼吁民众切勿毒驾上路，以免危害自己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6: 好，谢谢梦平，
0: 谢谢。
6: 就赶到注意一下哦，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新庄方向，这边车多回堵的原因呢，是受到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车流回堵的影响。如果说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啊，连同这个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忠孝桥方向也不太好走，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这个大排长龙影响效。

报应。目前呢，台一线高架道路在三重段啊，双向都不好走哦，请大家呢斟酌行车动线了哦。这个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下班车多啊，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不佳所导致的。而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有一头拉骨，赶快来会诊一下啦，一口气讲完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巴塞到了圆山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以及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都是车多下不去。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仁爱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准备要利用国道一号的朋友呢，要斟酌一下了。这是建国高架道路的车流表现。再来，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定点了，车速不到十，只剩下个位数而已。西武高架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堤岭入口匝道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全线施工，预计要进行到9月3号哦。是不是有听过在4点的那一档，我们有听到这个林口吉林街这个施工工程呢，是为了进行排水设施的改善计划，所以呢有这个范围限制的，就是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这一段吉林街封闭到这个9月3号，请大家注意咯。大同区的话呢，目前这个号志灯因为线路锈抖，目前承德路二段跟锦溪街的交叉路口，往东的远端、往西的近端，这边号志灯都不会亮。内湖区的内湖路一段43号现场进行的吊挂作业是否还在进行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之前因为这个施工作业，导致了文湖街往南方向跟内湖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车流回堵，帮我们看看内湖路一段43号的吊挂作业是不是已经收工了。通报热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定位，欢迎大家都加利用。新北市芦洲光荣路97巷的工地火警，目前的交通管制呢还是封闭光荣路97巷的巷口、光荣路101巷的巷口跟长荣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边呢还是进行管制的，请务必提前避开改道行驶哦。杨培安的歌声，真我最自由。

2008年，当时黄晓明所主演的《鹿鼎记》在台湾播出的主题曲。5:54，有朋友说台64线东行线16.9公里江子翠交流道前，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走在路间哦，也卡波就进来哦，脚步很快啊，已经走到了19.7公里。谢谢我们罗赖爸的回报，19.7就已经靠近板桥交流道喽，请驾驶朋友小心彼此的安全，注意一下哦。这位行人呢，他是一位老人哦，在这个快速东路这边哦行走当中，台64线东行线19.7公里已经走到这个位置了。国道5号北上30.6公里头城路段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小心闪避啊！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真的要小心哦。这个铝梯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30.6公里的内侧车道，国三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连结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哦，这个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好，也有朋友说国道5号南下30到30.8公里之间，头城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散落物，这应该跟刚刚北上的铝梯掉落的位置不太一样哦。这个南下的掉落物，你帮我们厘清一下是不是铝梯，但我们刚刚一开始接到的是在北上的 30.6 公里的内侧车道铝梯掉落情形。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目前也是下班车多。记得打开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送上的歌曲来自香港天团 Twins 的星光游乐园。

0: 超级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30.8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佩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1: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呀？
1: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0: 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1: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0: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1: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0: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1: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4: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3: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4: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3: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4: 啊，哎呀，算你厉害。
1: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这首歌曲你一定不陌生，就是翻唱王海林的《忘了我是谁》。那么演唱的团体啊，也堪称是时代的眼泪哦。他们是97年出道的蟑螂合唱团所诠释的歌，05年呢淡出乐坛哦。6:10，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目前在五羊高架南下41.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哦。爱注意爱塞的国道三号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入口前，之前连结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啊，已经将两台事故车辆移除到路肩，后续处理。暂时不会影响到行车动线。那国道五号南下啊，真的有掉落物，是发生在南下车道哦。南下的30公里跟30.8这两个路段呢、啊，都有掉落物在内侧车道。走在头城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把酒背后跟。那我们宜兰分台呢，也接到说有铝梯掉落在内侧车道的位置，是在30.6公里。不管怎么样 ，anyway， 30到30.8公里这一段都要谨慎小心了，尤其在内侧车道上，这是国道五号南下的掉落物，它之前北上是没有看到的哦。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就是从这个台66线接过来的这个入口匝道，目前的这个状况还是持续封闭，处理这些掉落物跟货柜。目前货柜呢已经切割完毕了，后续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就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故后续哦。也请大家这段期间一定要小心开车啊哦。最近呢这个事故啊都是比较大条的哦，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小心小心再小心。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的这个火警后续呢，目前仍然是在进行交通管制，封闭了光荣路97巷、光荣路101巷以及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走在这两条巷子的朋友呢，要尽早改道行驶，以免影响到救灾。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

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段，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环河快速道路要往北方向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在排队。重阳大桥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回堵到圆山路段了。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JJ 林俊杰在2006年的作品《只对你说》，听完歌曲之后呢，要连线交大喽。

来自 JJ 的歌声只对你说，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呢也只对你说、哦、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在它头顶上方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车流瓶颈，均速不到30公里。继续回到平面，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B 路段也是走走停停，两个林口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下不去，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呢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就是汐止路段，都是车多，均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满江红哦，车速20郎当而已，开不到30。北上的国道三号中和出。

0: 出口前37到35公里之间也是常态性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嘛是歹行啦，车速呢20到30之间。国道五号虽然说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但是目前有掉落物是在南下的头城路段，分别在30公里、30.6跟30.8，都刚好在内侧车道发看到这个掉落物。啊，有一些状况是说30.6公里看到铝梯啊，你帮我们确认一下，30公里跟30.8公里这两处的掉落物会不会也就是铝梯呢？至于台64线东行线19.7公里板桥路段，稍早路肩行人走上来的这个状况呢，后续都没有朋友回报，想必是安全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3: 知道啦。
2: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4: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2: 我的事，
4: 我的事，
3: 我的事，
5: 大家的事。
6: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5: 让安全上路。
0: 来，好消息要报给大家知道哦。这个呢，从早上雅琳的时段到现在哦，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就是呢从台66线要汇入进来的这个入口匝道，原本呢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整个后续呢都在处理货柜的这个物品，还有一些这个车流的状况哦。整体之下呢，现在状况都已经排除搞定喽，恢复通车了哦。所以呢，目前呢台66线可以接国三北上入口匝道已经通车喽。感谢北区交控以及各单位的一个处理哦。辛苦大家了哦，总算排除哦，现场恢复通车，所以呢，安全第一啊哦，让安全上路单元呢，就是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现在要连线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综合组的方蒙凯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这么多的事故案例哦，我想呢，今天利用一点时间，我们请组长来分析一些事故状况哦，要跟大家稍微叮咛几句，对不对？
7: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今年呢，从1月1号到6月2号呢，我们台北市发生的死亡交通事故呢，已经造成17个人死亡。哦，那跟去年同期23个人比较呢，是有减少6人。哦，我们状况是有比较平稳的。哦，那死亡车种呢，还是以机车9个人最多。哦，是行人呢，6个人在次之。然后再来是慢车，哦，2个人。在年龄层的分析部分呢，还是以65岁的高龄长者5个人呢最多。那其中呢有4个人是行人啊，一位长者是骑机车的。啊，那肇事时段是以上班时间7到90、啊，以及下班的时段开始是7时到21时呢最多。啊，那肇事原因分析呢，啊，我们这个机车族群来看的话，啊，是以自道车、违让干道车哦，等于说啊，未礼让干道车先行，路权的问题哦最多啊，再来是右转弯未先驶入外侧车道跟抢先左转，然后行人的一个肇事原因呢，主要还是不依规定哦，擅自穿越车道以及不走行人穿越道跟不依号志穿越道路啊，那车辆的一个肇事原因呢，主要还是抢越行人穿越道最多啊，再来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哦，在这个事故的一个。原因呢，哦，其实大概还是都跟之前一样啊，只是说在机车族群的部分呢，发现哎，这次的事故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是自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反而是占首中哦，这个可能还是要呼吁啊，听众朋友，我，哦，还是要注意啊，相关路权的规定。那顺便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哦，今年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办法在3月底啊，也有实施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啊，你知道违反哦，像这种路口无号志啊，位于路权行驶

0: 就是知道车位让干道车哦，少数少先到车位让多先到车哦，或者说左方车位让多右方车先行，像这种违反路权规定啊，如果说被违规举发了三次哦，可能要参加要强制参加道安讲习哦，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法案啊，新的一个通过的新制哦，所以这边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哦，因为之前可能有些驾驶朋友会想说啊，这个。哦，这个路口巷口大概一些小车祸啦，只是小擦撞而已，还好嘛。哦，这个哦理赔金额也不多，对不对啊？顶多开个红单也是600块而已，我一辆车也是600块啊。但是呢，哦，从今年开始啊，3月底开始哦，你只要违反这种路权规定，只要三次，只要呢参加道安讲习，所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哦，还是要遵守相关的一个路权的规定。
1: 是
0: 啊，他另外就是说，在我们执法的部分呢。哦，比较特别一点哦，提出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在酒后驾车的部分。哦，假如说酒后驾车的件数呢是有比去年减少，但是呢我们执法的件数哦反而是比去年同期增加。哦，其实增加还增加了1188件，哦1000多件。照道理讲，取缔酒后驾车应该也是这么久了，大家应该也都蛮知道，就是说酒后不开车的一个规定了。
1: 嗯，
0: 但是呢，奇怪，在到今年呢，还是件数还是增加。哇，那我们分析起来的主要还是有一些驾驶朋友哦，心存侥幸哦，尤其是隔天宿醉发现有这种情形，因为以前取缔件数比较少，现在也比较多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现在酒后驾车有时候会白天举行，那白天举行有些隔天前天晚上哦喝酒的认为说啊休息了一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宿醉还没有完全消退。以至于说啊，被警方查到还是酒测值有超标的一个行为，所以这边还是啊提醒啊，呼吁驾驶朋友啊，如果说你前天晚上要喝酒一样啊，隔天虽然说睡觉醒来啊，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酒意的话哦、啊，有点味道的话，还是建议驾驶朋友哦、啊，就是不要开车，
1: 嗯、
0: 啊，这样以为交通安全。那另外呢，在我们慢车取缔酒后驾车的件数也是增加的情形，慢车啊，尤其是脚踏车。哦，许多驾驶朋友会认为说啊，这个脚踏车又不会取缔，或者是说脚踏车并没有违反公共危险罪，啊，其实这是对了一半，啊，脚踏车它是如果单纯的这种用脚踏板脚踩的脚踏车，它是没有构成公共危险罪，没错。但是如果你酒精浓度过量，还是构成酒后驾车，哦，它只是说它不是机动车辆，哦，所以呢就不会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但是酒后驾车。还是会取缔的哦，还是会罚，所以呢，有些驾驶朋友可能会一些误解啊，认为说哦，骑这个脚踏车就哦不会被取缔，或者说、哎、脚踏车应该没有酒后驾车这个什么公共危险罪的问题哦，其实是有点误解哦。只要酒后你不管骑什么车辆，就算是骑脚踏车一样哦，会被啊哦这个哦酒后驾车来取缔。哦，那如果说您有些是骑像这种 U-Bike 2.0 的这种电动辅助的。哦，像这种，如果你是电动辅助的自行车，只要有电动的机动车辆，哦，可能就会构成，哦，这个公共危险罪，哦，会被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哦，因为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哦，我就骑个 U-bike 啊，骑个脚踏车，对不对？我没有开车，哦，是不是就不会构成酒后驾车，还是会违法的？哦，所以这边还是我、哦、再呼吁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哦，回去可以帮忙转达，哦，因为我们取缔这个、啊、慢车。这一个、啊、酒后驾车的件数啊，真的是有增加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机会呢，还是就是提醒哦，驾驶朋友们哦，酒后就千万就是不要开车，不管是开什么车，慢车也是一样。
1: 真正唔通动作无要无紧哦，吼、哦，真的要请大家牢牢的切记哦。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综合组方蒙凯组长哦，在现场匡正视听，告诉大家哦这个相关的重点。感谢组长啦，谢谢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OK， 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天色昏暗下来，然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神队友说，哦，五羊高架目前在南下 55.4 公里，已经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小心经过哦。那么原先呢，在五羊高架南下41.9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抛锚车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二十。

9.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路肩先前有朋友说有掉落沙拉油桶，无发现，无看到啊，你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这是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新北市芦洲光荣路97巷下午的时候呢，工地发生火警，火势呢已经控制扑灭了，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呢，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啊，封闭了光荣路97巷口、光荣路101巷的巷口，还有跟长乐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这三个路段都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塞到了长安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都不太好桥，小心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成庐大桥芦洲要往五股方向哦，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就发生在桥中段的地方。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希望驾驶跟骑士都平安无事哦。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再来利用0800-000-123、080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一尼桑，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那我们待会呢要先跟宜兰分台的朋友说再见 ，say goodbye 哦，当最来听晚间新闻。45分过后呢，台北分台的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安口场哦。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10%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麦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3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一晨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7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1个月内将同类型76

0: 至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进行方案。林允成报道。
1: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十七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2: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3: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继续
2: 做一个巡检，
3: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2: 维护安全
3: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2: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1: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5: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咪纸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4: 朱姑查过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1000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游淑妍的报道。
6: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7: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作战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6: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8: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

0: 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3: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4: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中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3: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布，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晨的报道。
5: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立委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6: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那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各自的伺服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各自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7: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6: 我们是到他公司。有没有请的法律治安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7: 无法掌握。
5: 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已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资安警讯因应。资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8: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9: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8: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教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

0: 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杨欣的报道。
2: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3: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2: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快转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延伸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南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6: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5: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6: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5: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6: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5: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7: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chor 场。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注意哦，国道3号目前双向的土城到三鹰之间呢，雨势很大，特别是在树林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真的要谨慎小心哦。那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你只要过了中和之后呢，这边的雨势就停了。所以目前集中的区域雨势呢是在土城到三鹰路段，中间当然就包含了树林交流道附近哦。而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

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很大。至于在麦帅一桥、麦帅二桥，还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南港三重路双向都是车流回堵啊。南港区的研究院路一段往南方向，从大坑街到忠孝东路七段这之间车多多哦。哦，这段期间呢，就是我们南港展览馆这个电脑展哦，现在散场人潮很多，所以导致整个南港目前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也请大家小心谨慎，小心开车，安全车距要掌握好哦。好，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有哦，阿伯刷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目前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圆山路段。林森地下道往南，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回堵到大直桥附近了。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下不去，回堵到圆山。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的方向，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好堵又堵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对向车道的话呢，辛苦了。目前大排长龙啊，从圆山路段这边呢，堵堵堵堵到了仁爱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车多定点，还是一样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南港路三段往西方向，从47巷的巷口到东兴街上，沿线呢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的五股二到三重也不好走，板桥到中和也是一样，均速在30到40之间。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附近，车多回堵到新庄二交流道这边。板桥区的万板大桥要衔接新北环快匝道，新闻时段的时候呢，有行人走上去了，不晓得现在它是否安全，还有看到他吗？帮我们关注一下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谢霆锋的英文歌曲 Without Me。 上周呢才刚在海外开完演唱会、哦、然后呢也在这个包厢当中呢，爱相随的王菲也出现在这个演唱会的会场，增添了一些粉红泡泡的情节。6:54，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我们呢新庄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都多后下大雨，雨势很大。还有在国道3号双向土城、树林、三鹰沿线呢，这边雨势也是很大，行车视线要掌握好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那速度不要过快，慎防水漂现象发生。好消息来啦，就是在新北市芦洲区光荣路97巷稍早的火警哦已经扑灭，交通管制呢都已经解除，谢谢三民派出所的回报。因此光荣路97巷、101巷还有呢跟这个其他的交叉路口附近的一个交管呢都已经解除，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国三北上 36.8 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也顺利排除了。他的好哥们易迅Eason 所带来的禁烟。

0: 与神同行的同时呢，要注意一下行车视线跟速度管理哦。在新庄隔壁的五股地区也下起滂沱大雨，真的要小心了哈。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好，现在的重点呢，就是因为
1: 下雨了，
0: 看天气会不会比较凉快一点点呐、
1: 啊？是啦，但下雨对开车来讲其实是比较危险一点点。
0: 所以大家把酒爱背后跟哦，
1: 是的，要专心开车，
0: 哦、是不可以分心驾驶哦。但你刚好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要平安，要安全抵达目的地，回到温暖的家中哦。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得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其实今天下午呢，有些地方下大雨哦，到现在都还是哦，像新北市的五股区、新庄区哦，都说雨下蛮大的，所以雨中行车，请大家真的要专心、要小心，然后车头大灯要检查一下，不要忘记打开哦。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明天是6月4号，水汽稍微增加了，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清晨中部沿海地区也会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7到35度哦，看起来这个温度还是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像是防晒呀、像是补充水分等等。明天在中午前后哦，双北市都有可能哦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哦，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注意呀。

先来投票好了、哦、昨天呢、啊、台北分台开这个每个月固定的会议、哦、然后呢我们的饮料、哦、这个就我们的承办人员就非常贴心的帮我们点了仙草茶，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仙草冻、哦、然后呢点的是无糖的，结果呢办公室就出现两极化的一个反应了。有些人觉得哇好棒，无糖很消暑，有些同事说啊无糖哦、欸、有点喝不下去呢。所以您是哪

一派呢？喜欢喝甜的举右手，喜欢没无糖的举左手，我都有看到哦，要投票一下。让大家把猜猜阿关是投左手还是右手呢？等一下再告诉你。台北市水快往南市大路到永福桥之间哦，车子非常的多啦哦，请大家真的要多多发挥耐心。台北市哦，现在水快往南市大路到永福桥之间通通都在堵哦。本来在国道五号南下30公里以及30.8公里头城路段分别都有散落物，还好刚刚平林行控中心已经来回报说排除了。五股区、新庄区都是下大雨的地方，请大家呢多多小心。国道三号稍早也有朋友提到说，双向的土城到三鶯交流道雨势非常的大，不晓得现在雨有没有稍微小一些，或者是根本就已经停下来了，也都麻烦朋友可以继续告诉警广。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是红色路况，蛮辛苦的。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顺畅好走了。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通通都只能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还不错啦，还可以，毕竟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到环北交流道沿路都还蛮辛苦的，平均车速也只有30-40公里而已。看一下国道二号的车流，东向从大竹开始就稍微车多了，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又是红色路况。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但是 but 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看起来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而且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往南的车流哦，要接国道三号已经造成堵车了哦。从板桥二过来车行速度就比较慢，从土城一开始就更慢更堵了。其实下雨哦，真的影响交通比较大啦，所以大家要更小心更注意哦。还有再啰嗦一次，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请朋友赶快检查，而且呢使用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反而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哦，这样也是很危险的。

0: 田帅跟戴美君合唱的歌曲《千江月》。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哦，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哦。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好走。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大概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回高架南下过了堤顶到环北交流道，哇、哦，这个沿路上的车速哦，跟国一一样呢，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哦，差不多这个重叠路段，哎，不管是平面，不管是高架都堵车，所以呢，驾驶朋友真的是比较辛苦哦。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三号的土城交流道，还是有回堵车流，从土城一过来车多拥挤。还够在落雨吗？不管是五股区，不管是新庄区哦，刚刚都有朋友提到说下着大雨当中了哦，雨中行车请更要专心，更要小心啊！雨有没有稍微小一些，还是根本就已经停下来了？也可以告诉警广，谢谢您。

好，这个女性朋友哦，都还蛮建议洗澡的时候要稍微自摸一下哦，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哦。如果啦哦，真的是摸到出现了硬块，那有些朋友呢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再观察看看就好哦？但医生是说啦，在临床上最怕的往往就是这种先放着啊，看看观察看看这样的心态哦。就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朋友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乳房有异常的硬块，

本来就觉得好像也不太严重嘛，结果去检查之后被确诊为三阴性的乳癌哦，而且呢腋下的淋巴结都已经出现转移的情况。医生来解释，他说三阴性乳癌是一种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乳癌类型，因为它并不像荷尔蒙阳性乳癌可以用抗荷尔蒙药物来做治疗，也不像 HER2 的这个阳性乳癌、有明确的标靶药物可以攻击。所以呢过去、在治疗三阴性乳癌最主要是 以化学治疗为主，而且呢它的特性就是呢癌细胞生长得非常快速，侵袭性也很强，也很容易出现转移，所以呢在拟定治疗策略方面、更需要整体规划而不是单一步骤的处理、那这个案例呢在经过医生完整的评估之后、医疗团队决定不急着动刀，而是呢先进行所谓的术前治疗、用化学治疗合并免疫治疗把肿瘤先压缩下来让它变小，后续再安排手术。那对于部分的乳癌患者来说，这样的顺序反而更能够提升整体的治疗效果。那这名患者呢在接受几个月的术前治疗后，原本影像上清楚可以看到的肿瘤有明显缩小了，甚至变得比较难以辨识，也让后续手术在范围跟乳房保留上都有更多的空间了。医生强调喽，这个乳癌的治疗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哦。那即便是所谓的三阴性乳癌，即使它是比较恶性了哦，也不再只是被动的去面对疾病而已，而是可以透过、比较多种模式的治疗去积极的控制状况。但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哦，真正需要有所警觉的其实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你已经都发现出现异常了却选择延后就医这件事。其实只要不确定都会建议大家直接就去挂诊看医生，不要觉得说啊，我再看看好了，我再观察一下好了，我再等等看好了，有时候就是会延误治疗啊。

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型状况跟刚刚差不多啦哦，所以有部分路段车型速度还是很缓慢，像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都要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这是高正宏跟朱海军合唱的歌《放假情歌》。

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的车流比刚刚稍微好一些了哦。现在就是南下过了堤顶之后，有一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过了这一公里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行速度就慢慢提升，车行速度平均大概有40到60，过了五股交流道就顺畅好走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这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一次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恩乡吉恩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4: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

0: 31号间多次试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怡诚报道。
2: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3: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空运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2: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3: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了。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2: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大家。赶快再来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还是不好走，还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30-40公里，往南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呀，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车速真的特别慢。还好哦，过了这1公里特别慢的路段之后呢，车速就会提升了。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大概是40-60公里左右哦。虽然说国三的主线车道哦，车流慢慢比较疏解，但是看起来台65线往南哦，要接土城交流道的车流还是比较大哦。南下台65线回堵到了土城一。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所以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也许就不要再上高架道路来行驶了。目前市高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拥挤。另外要提醒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水快往南师大路到永福桥之间也持续堵车。看起来电台这附近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哦，所以雨中行车一样麻烦朋友，记得保持好比较长的跟车距离，因为路面比较湿滑一些哦。还有再检查一下哦，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有其他路况都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天后，这首歌曲是陈势安非常经典的歌曲。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中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是比较不好走一点哦。另外是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不太好走，就麻烦朋友再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了。水快往南，师大路到永福桥这一段也是到现在车流都没办法疏解消化。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马西港快呢，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很辛苦哦。往南走要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至于国一高架还是一样，往南方向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台65线南下北上都会有工程在要进行哦。南下是10到12.4公里哦，这个土城一之前开始到土城主线以及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改道。那北上呢是土城到五股端进行桥灯检修作业，会封闭1个车道，移动性的施工。这两个工程哦都是晚上10点开始做到明天早上6点，麻烦朋友晚上开车哦。就是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施作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安全。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台北市水快往南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之间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

男人女人是许若芸跟阿慕隆合唱的歌曲，要赶快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好像有行人哦逆向走上来了，很危险。国一的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上了高速公路。国一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的车流还是没办法疏解消化了哦，所以麻烦朋友请再多多留意一下。相信爱，这是周兴哲的歌声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的，到底你是哪一派呢？是左手还是右手？阿关是左手，还记得左手是什么吗？

相信爱是周兴哲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已经赶快请员警来协助处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大概30-40左右。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Like a Star 这首歌曲是肯尼贝尔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前的中线车道上发生事故哦。市高往西建国南路前的中线车道发生车祸，稍早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行人逆向误闯的情况，北区交控中心说没看到了，这样就好哦，才比较安心一些，因为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还是比较危险一点。待会准备八点整的

0: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梦母，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1: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0: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0: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1: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0: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1: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0: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真心最怕是一个小兵跟蓝红青合唱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看起来国道3号都已经完全正常了，国道1号就是南下靠近圆山交流道还有一些些，就大概有2-3公里左右，车速稍微缓慢一点。至于国一高架呢，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车流状况都已经正常。稍早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南路前中线不是有一起车祸吗？很快就排除，但是呢车流尾端回堵到了永吉路，它恐怕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大家稍安勿躁了，请再多多的留意，发挥一下耐心。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8点，不好意思，忘不掉。今晚上8点，所以已经开始了今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1线南下的8:03到16:08，过了8里3到芦竹全部的车道，以及台15线南下13.5到13.8的8里路段内侧车道都会封闭施工现在已经开始在施工了。国道这个台61线在南下的8:03到16.8，过了8里3到芦竹的全线车道，以及台15线南下13.5到13.88里路段的内侧车道都已经封闭在施工，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为止哦。还有就是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前开始到土城交流道之间的主线，以及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则会进行桥灯检修，时间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到时候呢会封闭一个车道进行移动式的工程。道路状况慢慢都比较顺畅好走了但是还是不能够松懈呢只要是掌握方向盘就要随时专心，随时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好。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

0: 爱情巧克力，这是王世贤的歌声。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跟我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傍晚的时候感觉下了一阵雨，不晓得夜间施工的情况还会如期进行吗？
4: 目前还是有蛮多工程要施作了。那首先是在像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在双向的中心大业隧道里面也是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所以会部分车道来进行封闭。那另外国一南下的像6到7公里、48到51，还有北上的12到10、20到17，还有98到94的这些路段也都会有路面的跑铺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基隆隧道，还有安坑中和以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也会轮流封闭部分车道来进行隧道的维护保养作业。那再来国三北上的12到9以及49到51公里的这两个路段都会有路面的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再来国三南下的4到7公里，还有北上的44到42、70到68，这些路段也会有路面的刨铺施工，也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个有关道路封闭影响比较重要的部分。那首先是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施工，所以从目前一直到6月11号的这段期间，在平常日的晚上啊，从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要从台64线过来要衔接这个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方向会封闭。那要北上的车辆都要麻烦要提早从台64线的联络道上面就要提早下平面，改走平面的新五路来进入国道，来进入这个五股交流道北上啊。那因为这个地方的改道点会比较在上游，所以错过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就要先走国一南下，然后再从适当的交流道来回转北上了。那另外是国二的部分，在国二的大竹交流道这边要办理拓宽出口的拓宽，所以在今天还有明天晚上的10点

0: 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国二七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要往青浦方向哦，这个方向的匝道。
1: 嗯，
0: 那封闭的时候就要麻烦用户朋友改从这个大竹的出口靠右哦，先改从这个芦竹方向出口匝道出去，
1: 那，
0: 下到平面再来做回转的动作就可以了哈。
1: OK，
0: 好，那这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施工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
1: 嗯，好，那主任说哦，接下来想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好像高速公路上都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车祸了哦，那当然有一些我们需要再小心再注意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像这两天都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交通事故，好像昨天在国二的西向12.9公里的地方，就是在下班的时段，这个往南桃园出口的这个路段就有比较多的车辆，因为出口回堵的关系比较车有一些拥塞的情况，那就有一辆大货车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它就疑似这个分心没有注意前方的动态，所以就直接去追撞前方的这个一整排的停整车队，那就造成了多部车辆追撞推挤，然后有造成7个人受伤的这个事故啦，那像这种事故的类型还是有几个行车安全的重点要跟听众朋友再做提醒，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再跟听众朋友这个拜托，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除了你手握好方向盘以外，那最重要还是要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前方的这个路况上面，
1: 对，
0: 因为就是这种上下班时段有些路段你可能每天开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熟悉路况，就放松警戒心，可能就会边开车就看一下手机啊，或者说手机有一些就是 LINE 有一些讯号急着想看啊，就东摸西摸的翻包包啊，或者找开置物箱找东西这种哦。
1: 嗯，
0: 那像这些动作在实际的高速公路运作上面都有发生这种实际的事故案例，就是说都是想说我只是视线离开一下，那或者是说我还是有专心在注意前方的路况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像其实这种行为都是非常标准的这个分心驾驶，
1: 对，
0: 就是我们平常驾驶朋友常常会忽略的，然后而且很危险的行为。
1: 嗯，
0: 那就是说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以高速公路的时速来讲，一秒钟就是20-30公尺了，
1: 对，
0: 那其实你像不要说去找东西啊，就是一个低头再抬头的动作哈，前方有时候路况哈它的变化会让你来不及反应哈。
1: 嗯，
0: 那像我们昨天发生的那件事故，就是说也是疑似他没有注意前方这个要下南桃园交流道出口有回堵的情况。
1: 嗯，
0: 然后都没有减速哈，就是直接没有注意就直接追撞上去了哈。
1: 嗯，
0: 那所以说像这种没有预警没有提早注意的这种事故哈，因为车子都没有减速，所以追踪上去就会非常的严重。
1: 对，
0: 那另外像其实高速公路上面也会有布设一些车辆侦测器，它会侦测这个车速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它侦测到路段有车速变慢的时候啊，它其实就会自动，就是我们中心就会直接让它联动到这个上游的资讯看板上面去显示一些那个前方拥塞的资讯哦，比如说我们常看到一些几 K 到几 K 拥塞车速小于40，
1: 对，
0: 譬如说或者说某某出口拥塞，请小心驾驶，或者说更直接一点，前方有事故的话，我们也会直接在上游的资讯看板显示那像这一种的资讯既然已经提供了这边就会拜托大家就是说你如果平常开车的时候比较专心前方路况，但比较没有在看这个资讯看板的话，那这边是提醒拜托大家，至少如果说你有瞄到这个看板上面有红色的字，或者是说这个看板上面有一些那个圆形的警示灯有在闪的那种，
1: 那都是特别重要的讯息了。
0: 对对对，你就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啊。你如果没有看到的话，那你最起码心里有个底，就是表示前方有些状况，
1: 是
0: 你的油门就不要一直猛踩，要有一些预期的心理这样子。
1: 是，
0: 那因为会下这些讯息，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提早做预警，就是说前方可能会碰到降速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嗯，
0: 那就是说也利用这个机会在。

0: 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可以多留意一下这种资讯看板的显示内容，对于前方的路况了解，还有在心态上面的这个提前防御都会有帮助了。那另外还有一个，今天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故，是在这个大溪系统交流道这边。那像它又是另外一个事故类型，它今天是主要是在台66线东向要接往国山北上的这个高架的匝道上面。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有一辆载满货物的这个货柜车它从台66线过来，上了匝道之后，那从画面看起来，它就是应该说是车速很快啦，所以它在过弯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明显的看到这个货柜车的车头被后方的货柜在过弯的时候这个离心力拉扯，那最后那个车头就带不回来，就被这个货柜带着一起翻过去然后沿着这个匝道的护栏一路这样滑行，那最后就是那个车头跟那个货柜就整个分离啊，可以想象这个当时这个冲击的力道有多大了。那像这一件就是标准的，在匝道过弯的时候，它就没有适当的减速造成的事故啦。那后来因为这件事故它因为现场的货柜箱体已经破裂无法闭合，那所以就变成在事故处理过程中要先把货物铲除，然后才能把这个货柜运离。那运离之前又要因为它货柜已经破裂了，又要做一些切割的动作，所以整个从早上发生一直到刚刚6点多才
1: 完全排除
0: 对啊，就是连带影响了很整个周围地区的交通，然后那也感谢辛苦的那个现场处理人员。那只是说这边就不得不再提醒，像大货车、连接车这种大型车辆，车身比较高本来就不容易操控，
1: 对，
0: 那你又加上载货，你在经过这个匝道环道的时候一定要依照这个速线来做行驶不然这个事故的风险还有影响真的太大了。那其实这边也强调说，不管是大型车或小型车，在我经过我们刚刚讲的交流道具的匝环道的时候，那一般都会有一些基本的速线，那速线其实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了。
1: 对，
0: 比如说像系统交流道，可能它的匝环道比较长，那范围比较大，可能还速线会到60。那不然像一般交流道的环道或匝道，速线都是只有40到50而已。
1: 对，
0: 那当然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速线太低了我随便开都超过50这样子。那不过不能都统一自己的车来做考量因为你的车子可能可以开得快是一回事那但是不是所有车辆都可以开到70到80来过弯那所以说，那另外就是说再来是说，像在匝道或环道上面，这种通常都是要去降速去衔接地方道路不然就是说你要小心去汇入主线那其实也没有那个必要性在这个短短的匝道上面去开太快像匝环道一般的它会有转弯半径的关系，它的视距本来就不是很长。
1: 对。
0: 那加上你再开太快的话，可能一过弯碰到状况就会
1: 来不及呀、啊。对啊，对。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也不单纯的是单纯考量只有车辆过弯的物理性能就主要是视距方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过快了那所以像其实现在一些比较一些比如说曲率弯度比较大的这个匝弯的环道的地方像高工局这有时候在路面上也会从这个直线要过弯之前也会画设一些白色的斜纹线在道路的两侧像这种就是视觉化的减速标线那像如果你经过这个地方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要提醒你要特别的降速不然的话尤其是有载货物的不要说大货车容易翻覆你就算是小型车不容易翻覆的话，其实我们一些驾驶朋友也常常会注意到这个匝道的旁边的 RC 护栏上面都会有一些擦痕
1: 对
0: 对啊，这个其实那个就表示说虽然说没有翻覆，但是还是会
1: 有摩擦了
0: 就是因为你这个过匝道的时候没有特别减速会常常发生这个就是高速公路在处理事故上面的一些常见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个特别的提醒这样子
1: 好，尤其是大车驾驶，你应该很了解自己的车子的那个特性才对
0: 没错
1: 对啊，
0: 你说过弯真的不减速
1: 对啊又

0: 再重，然后过弯又不减速，哇，这个真的是，
1: 对对对，那一发生事情就会很难处理。
0: 对，没错没错。好，所以呢今天，主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实际案例，而且才这两天才发生的，昨天跟今天发生的案例，
1: 对对，
0: 请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再有这样类似的情况，因为真的耽误很多很多朋友的行车时间呢，
1: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谢谢主任，谢谢，
1: 好，谢谢，
0: 拜
1: 拜。
0: 待会准备收听新闻，国道一号北上48.1公里，这是过了桃园交流道的路肩，说看到有一只往生鸟的尸体了，好，小心不要再压到喽，我们赶快通知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机会偷拍，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今天依法判刑4年8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推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姓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持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自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红线路段，原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头咪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林孟平的报道。
3: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4: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子，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移取基隆地检侦办。
3: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依托米酯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正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实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西州的陈正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西州成立陈正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耕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6: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堡的红堡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呢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

0: 办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1: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5: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3: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看起来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哦，请大家掌握好方向盘，专心开车就好。提醒台61线的南下8:3到16.8公里，过了八里山到芦竹的全线车道，以及台15线南下13.5到13.8公里八里路段的内侧车道，通通都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小心行驶，能够改道的话当然就赶快改道通行，尤其台61线的南下，这个是全线车道都封闭施工的情况。待会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3号隧道都会轮流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工程，一样麻烦朋友到时候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哦。有其他路况都可以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来听戴爱玲的好听歌曲。

爱了就知道，这是戴爱玲哦个人第一张专辑哦 Magic 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那戴爱玲在2002年2月份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Magic， 她的声音爆发力被当时的唱片圈称为声音的活火山。哇，可见这个爆发力有多强哦，被称为活火山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戴爱玲的专辑哦也都大获好评，尤其我们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曲长期占据 KTV 的热门排行榜前十名哦，这是戴爱玲的个人第二张专辑《为爱做的傻事》第一波的主打歌曲《对的人》。

0: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另一个时空的
1: 你。2003年戴琳发行《为爱做的傻事》之后呢，相隔了5年，一直到2008年，他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才发行哦，这张第三张专辑叫做《天使之翼》。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也是超级好听的哦。等一下，我们

一起来欣赏哦。到底要选哪一首？阿关刚犹豫了很久哎。好，道路状况都还蛮好走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 8.3 到 16.8 公里，过了八里三到芦竹的全线车道，以及台15线南下 13.5 到 13.8 公里的八里路段内侧车道，通通都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好，到底要选哪一首呢？因为其实呢，这张专辑当中，我相信大家如果要选一首最喜欢的歌，也会蛮难选的啦。哦，那我们来听《泪格》。

收录在《天使之翼》这张专辑当中哦，很好听的歌曲，泪歌带领的歌声。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还有台62甲线双向的3号隧道，都会进行夜间施工。工程从9点开始做到明天早上的5点，那会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工程。好，要继续来欣赏戴爱玲的歌曲哦，这个是收录在爱玲玲哦这张专辑当中，这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哦。那专辑当中，当然空港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还包括千年之恋哦，超级经典的男女对唱。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哦，这个专辑的同名歌曲爱玲玲。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

0: 再以 PHI 社护线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社护线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1: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2: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目前看到的大概都是夜间施工的路况了哦，请您小心。提醒台61线南下的8.3到16.8公里，过了8里3到芦竹，全线车道都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13.5到13.8公里的

阿里路段内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工程。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台62甲线双向的3号隧道也都轮流封闭一线车道进行夜间工程。这个施工明天早上，这两个就是台62线跟台62甲线的施工是明天早上5点结束。还有台65线的南下10到12.4公里之间，土城一之前到土城交流道主线，以及呢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要施工封闭，所以这个都是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的地方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好多啊，听到的歌是曹雅文的歌声，感恩对着人心行。中和区的锦屏路跟秀朗往秀朗桥方向，跟新北环快的永和安康段这个段口、哦、说是路旁的草丛发生火警，然后现在还管制哦，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记得就要配合改道了。中和区的锦屏路往秀朗桥方向，跟新北环快永和安康路段跟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这个路口啊，草丛发生火警了，所以现在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所以麻烦朋友请记得赶快配合改道行驶。中壢区中央东路跟延平路交叉路口则是号志灯不会亮哦，这个也是伤脑筋，号志灯不亮请大家呢就互相礼让，然后小心通行。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我不浪漫，这首歌曲是陈芳宇的歌声。中壢區的中央东路跟延平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不会亮，请小心。刚刚提到在中和区的锦屏路往秀朗桥方向跟新北环快的永和安康段路口，因为路旁草丛发生火警的关系，现在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但还可以往秀朗桥方向走廊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路旁草丛发生火警哦，火势应该不小吧，我才会管制路段嘛哦。现在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台61线南下的8.3到16.8公里，过了八里三到芦竹全线车道，以及台15线南下13.5到13.8公里的八里路段内侧都是封闭在进行工程。还有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台62甲线双向的三号隧道都轮流封闭一线车道进行夜间施工，麻烦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831的歌声，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桃园市的中坜区，刚刚提到说中央东路跟延平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不会亮哦，还好现在桃园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前1公里左右的路间两部重型机车停放，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了哦。总之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哦。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前1公里左右的路间停放了两部重型机车。中和区锦屏路往秀朗桥方向跟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这个交叉路口路旁草丛发生了火警，所以呢现在暂时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但往秀朗桥还是可以通行的。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违失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已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宇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4: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提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玲的报道。
5: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6: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5: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中和区哦，这边的火警哦，本来是说在锦屏路往秀朗桥方向，跟这个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的这个交叉路口哦，路旁草丛发生火警。后续我们台北分台记者来回报说，其实是秀朗桥下的公寮发生火警哦，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也没有人受困哦，也没有人受伤，所以 Holy God 在哦，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了，但可能还有一些后续需要做处理。刚刚其实是有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哦，但好像往秀朗桥还是可以走了哦，请大家小心，不过还是尽量能够改道最好。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另外就是台61线南下8.3到16.8公里，过了八里山到芦竹的全线车道，以及台15线南下13.5到13.8公里八里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最新消息，刚刚本来是说国一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嘛，结果在差不多的路段的内侧又有另外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请大家真的要小心开车呢，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变换车道一定要特别注意，有安全距离，要全程使用方向灯。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张国安张驾驶捡到的是一顶帽子，还要谢谢三位驾驶朋友分别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哦。感谢罗国民罗驾驶，谢谢唐正成唐驾驶，最后谢谢的是李文学李驾驶，谢谢问奖并用热心帮忙，这些遗失物品都回到主人身边了。东西失而复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哦，都是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再一次说声谢谢你。

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差不多这个路段是有两起车祸，分别是内侧跟中线车道上都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从路网图看起来，车行速度其实是有

比较缓慢一点啦，所以就麻烦后方的驾驶会经过这个路段。阿官现在看的是南下 75.4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行速度的确是比较缓慢。国道5号除了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之外，现在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开始有工程进行。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哦，分别在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上都有车祸，看起来都也在处理了啦哦。不过后方行车速度就变得很缓慢了，比刚刚更慢哦。现在几乎有一点走走停停。南下看75.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所以塞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就请多多包涵了，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跟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中和区的锦屏路往秀朗桥方向哦，跟新北环快的永和安康段的路口，因为秀朗桥下工寮发生火警，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还是有进行管制哦，管制新北环快永和安康段。那据说其实往秀朗桥这个方向是还可以走啦哦，但也请驾驶朋友请特别小心，应该现场还有一些救援车辆在做后续的处理哦，所以就要特别注意了哦，注意安全真的很重要。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啦哦，这没办法的事啊。俗话说这个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但有一些意外状况的确是小心一点应该是可以避免，所以呢就是大家小心最就重对就对了。哎呦，突然怎么这么卡啦，看看时间哦，9:47哦，就是因为差不多该到下班的时间哦，所以嘴巴开始不听话了哦，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我们继续听歌。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号隧道的路间哦，据说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了。国三南下埔顶一号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这是一出非常经典的韩剧哦，《宫野蛮王妃》电视原声带当中的歌曲，这是爱吗？

这是爱吗？韩文歌曲。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号隧道的路肩哦，有机车误闯哦，先小心。另外，国一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之后哦，在内侧以及在中线车道上，分别都各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所以哦就造成后方车行速度很缓慢。现在看南下75.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几乎车流有一点走走停停。那另外在国一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呢，哦，看起来车行速度也是变得比较缓慢了哦。其实有时候塞车哦，就车多了哦，也是难免的哦，请大家呢就多多注意一下安全车距，还是要抓好哦，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了。

稍早国三南下埔里一号隧道路肩，不是说有机车误闯吗？还好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没有看到了。台64线西向的三重入口，有朋友说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已经赶快去请员警来查看了。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路段，那次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车流有稍微受到一些影响。国一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分别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上各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从南下73.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行速度就真的非常的缓慢，然后车祸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正在进行。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台62甲线双向的3号隧道都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还有台61线的南下8.3到16.8公里过了八里山到芦竹的全线车道，以及南下台15线13.5到13.8公里八里路段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51.8公里，苑里程的中线有垃圾。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静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哦，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不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啊，或是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六十四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六十四往西14.5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是有事故的，所以台六十四往西14.5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那上不去啊。

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哦，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咯。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一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

0: 洋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啊，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伟晨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秋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
5: 对，
6: 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
6: 全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新竹

0: 于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一多米纸的药脚，直去上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3人逮获。刑警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0: 朱姑查获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防堵毒驾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驾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毒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4: 本次配合办理毒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驾驶人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除面临行政裁罚外，亦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切勿以身试法。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县警局已查获79件毒驾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4.9万人录取，是近4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2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4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5.4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6: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4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5: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8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7: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8: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

0: 失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1: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刚听到歌来自 No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哦，更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了。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恢复顺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嘴哥乐团《大话》。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动。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嗯，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听到的是芒果酱的歌《甘母郎爱过》，11:08。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1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咯，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2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都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5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

0: 诈骗的风险哦。就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是廖文强的歌，做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在大园前内线7辆车的事故，小心。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人》。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喽。五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 0000 1200。

二三，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前，时速很慢呢。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啦，等一下12点钟 Money 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咯。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这往西的 2.2 到 1.6 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咯。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必娶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刚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哇，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17，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0: What do I know？
1: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0: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3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每一段旋律，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

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今晚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不再把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二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他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啦，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6: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5: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6: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5: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6: 对，
5: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7: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
9: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相信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夜过去了哈，哎，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一点

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依勋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98.6到94.6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1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62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咯。
1: 从遥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爸
1: 哦？哦，不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啊，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啊，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哦哈。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啊？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哈。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就发现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说今天呢，星期四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可望下降到

32度左右啊，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啊，啊，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5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4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啊，呵呵，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7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啊，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3-4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这个吃冰啊，这个玩水啊，都是夏天很有效的消暑方法。我在这学生时代哈，这个想起来，在高中啊，还有大学啊，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啊，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要就职的前一年，才突然想到好像应该去实习一下。但在以前的暑假都要干嘛？觉得要跟朋友出去玩水啊。现在呢，觉得玩水好麻烦哦啊，这个在家里吹吹空调可能比较舒服啦。啊，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啊，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啊，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哎，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哦，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啊，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啊，这个构筑卫生防线。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

啊，事实上哦，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啊，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啊，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500 CFU 啊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6.5到8之间啊，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啊？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哎，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哈？应该要保持在啊1/10000到1/3000，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啊，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啊，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得，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啊，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3要5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3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啊。所以你说呢，这个在下泳池之前，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哦哈，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啊，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了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啊，确认都是绿灯啊，都是身体

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哦，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啊。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啊，或者是说呢，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0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但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又跑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

0: 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1: 得奖的是行人。
0: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1: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6: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7: 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Trash。
11: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9: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那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啦。时间是凌晨的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干嘛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
1: 你到底爱不爱他？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1小时半2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啊。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

所以呢，为了加强啊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啊，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啊，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这个毒驾的罚款，这个最重3万元，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哎，就是现在，哎，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啊，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哎，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这个持有是施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3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3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3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

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啊，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啊。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啊！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啊，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啊，如果没有回讯擅自骑车的话呢，罚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讯擅自开车，罚款是36000到60000元啊。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吧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情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1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1、土城2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

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 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啊 ，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啊，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千叶花，只剩下羊毛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世川虽然说还是有从事这个音乐活动啦，但是羊毛与千叶花这个团体就从此以后没有办法再与大家见面。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清新还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么既然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羊毛与千叶花翻唱经典的 Oasis 的歌曲，绿洲合唱团不能不听这首歌了， Wonderwall。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啊，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稍早国道二号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46.2呢，过林口二所有大货车和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Wild。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好，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在3:00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景广在一起吧。等等见。在这

笑声回忆。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

0: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这服务袂歹哦，
2: 真的哦。
3: 长官，不我先催你哦。
1: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2: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1: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2: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3: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1: 哪有啦？
3: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2: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3: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4: 贪污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冰冰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那下第一》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6.2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青秋一支笔。

青春请求一支笔啊，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 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哈，常保年轻的心态了。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62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4支吧。这个乐团叫4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 ，John Denver 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哈，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至少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4: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好，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了哈。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封面。哎呀，盼等的这个经典的梅雨封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雨还是有可

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啊，这个趁这一两天，哎，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 我这个昨天傍晚呢、哦，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啊，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啊，啊，这个下雨的当下呢，因为我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十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啊，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你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啊。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咯。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浦沿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啊，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了，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世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台62线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啊，这个白天的星星呢，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光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

哦，今天水气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兴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蔡秋红的歌声，你嘴我无忘。今仔日出门的时阵，看到鬼牛，有些看我忘的鬼牛哦。今天的月亮有一点晕，我旁边那个云哈、哦，所以刚刚伊刚才啉酒醉了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顾大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体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

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欧瓶罐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1: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单调，情还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13。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把住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

0: 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那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北上在通霄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写到播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哦，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经系统前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经系统前内侧要注意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会当播充，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

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觉，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了。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哦，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2入口有一位老先生的往北行走当中。

钟哈，这个在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好，傅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都都好，4:55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

哎，哦，这个在十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1: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1: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1: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十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险。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台北内湖30度。

弟弟真是友好的弟弟吼，我只想我爸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咧。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5:0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

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这在国一北上 356.6 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 26.1 公里中和2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哈，那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目前他是在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哦，中和2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两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哦，总共四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点21分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在南下 64.7 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到平镇系统及散道通行，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眼睛一定要背后金，真的是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拜托也是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兄，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啊。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哦。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哈。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

0: 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国道一，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屋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穗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包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阿哥，这嘛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笑话啊。好，5:35了。高家群，这段歌嘛，喜欢无厘头。

0: 哦，讲一下群，我听你哆来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是某一种讲法哦。我听你在放小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都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好，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 64.7 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

0: 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 64.7 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里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起来先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啊，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好几个碗这样分装，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 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它覆盖着。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文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那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老妹决定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好，接下来这是饭团啊，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2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所以台65北上 9.7 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 64.7 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 199.4 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是工中，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哦真的随时都要注意，我们开车出门，眼睛背后已经拜托拜托，希望大家都可以出一个平安啦。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接下来这也吃澎湃的鸡排蒸奶，用这个鸡排蒸奶来形容两个人，也是吃素皮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六点，一句一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咯，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谢谢。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 30.3 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0: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6.09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内线哈，有兰子、那尔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哦，也是要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小小小的猫跑来我家闹 That's what I feel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5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60-70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啊，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

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带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哈，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哦，就有一些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啊，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讲轻松，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哦，所以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哈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哈，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哦，6:18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百潭的歌声自由自在，6: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联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哈，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哈，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4。

哦，李宗盛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十七岁女生哈，或者十七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哈，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哦，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哈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哦。所以你只要看到人家在招说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吧就背后金喜康条明，有路况要注意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哎，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撒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间。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

0: 而台六十一线北上136.5公里，马扶助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啊。台六十五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而台七十八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社会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社会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社会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社会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社会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社会腺，包括我们对社会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5: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会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会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2: 台湾

0: 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南阿浪里家，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你到底在哪里，赶紧来解救我，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好，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诶。台61线北上136.5公里辅助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哈，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仍午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分享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这样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都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年才被登山客发现了。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啦，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4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口热咻咻，日头赤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微缩在落雨哈。这里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8里3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扶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

0: 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0: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0: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1: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管你现在是黑累累、懒洋洋、五腿无魂，还是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早安福尔摩沙都跟你一起出发。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尽忠职守帮莎莎告辞的小日。啊，今天呢是115年6月4日、哦，礼拜四，也就是我们家莎莎离家出走的第四天。好啦，现在时间呢7点06分，此时此刻开始就由我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到早上的10点钟，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好啦，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一些路段哈，车会比较多，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国道上的，在国一西五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出口前。

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我们来自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我就在第一时间发现，赶快通知警广，谢谢内，我们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再来，快速道路台61线南下的八里三路段。

区、台一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市区右转衔接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也开始多起来喽。新北市三重区，不论是重阳桥还是台北桥，通通往台北的方向，哎呦，瞧不好呢，都是车多速缓哦。而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部分呢，也车多多建起来啊，车也多多的多起来了哈。好，再麻烦朋友哈，保持着耐心，握好你的方向盘，我们依序往前行。来，节目一开始要送给你的醒脑歌曲就是这一首，来自音乐精灵黄韵玲的歌声《做我的朋友》。

Oh yeah, oh yeah， 来自我们的音乐精灵黄韵玲的歌声《做我的朋友》。是不是觉得刚刚好像参加了一场嘉年华盛会的感觉呢？好啦，来继续了解路况咯。国一南下的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朋友经过说有个掉落物，虽然外观呢秀杰鬼气没有看得很清楚，不过呢很明确的知道它是在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的掉落物哦。那同步也转达

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以及中正东路往台北市区的方向上班的车流，刚刚还不是有提醒大家说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台北桥、要往这个台北市区方向车很多吗？重阳桥现在也车开始多起来了齁。以上三座桥都桥得有点辛苦齁，再麻烦朋友一样小心保持的安全距离，我们循序往前行。好，再来看到是西武高架北上的 26.8 公里环北交流到出口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我们来根据高速公路局968路网图上的行进表现，我们来跟朋友报告一下，好像到底哪一些路段车会比较多一些。好，在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行进速度都非常的缓慢，大概都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桃园行经的林口，来到了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看起来表现都还 OK，但是北上的吧，就要留意中和到安坑这一段喽，不太理想，不到60。那国道二号东西双向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北上的表现哦，还不错还不错，我们左右边的大拇指都各送出去了。好啦，希望可以继续保持咯。那其余没有被我点到你的路段，再麻烦朋友如果发现有其他的突发状况啊，后续更新补充都非常欢迎通报警广。那么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延续刚刚第一首带一点那一种嘉年华庆典的热闹氛围，再来第二首的洗脑作品呢，是带一点点摇滚的风格，也就是呢音乐顽童庾澄庆哈林的歌声，他所翻唱的《热情的沙漠》。最近天气真的比较热，虽然呢昨天到下午啊，甚至到傍晚，喂，突然就倾盆大雨下来了，刷一下然后就没了，吓得大家都吓一跳，想说怎么突然就下大雨，雨势还蛮大的，后面的天气也比较不稳定，大家出门都要小心哦。

呵，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声，热情的沙漠。好，来先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西武高架北上的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好，但是呢，后方我看一下大家可不可以保持着耐心往前行呢？好，必须拿出耐心哦。后方车还是偏多哦。这边也另外再补充，西武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到一路往这个堤顶的方向行驶的话呢，车会比较多一些哦。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好，再来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喽，已经开始了。好，国一南下的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的掉落物还没有排除，请朋友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说到了热情的沙漠，你不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仿佛我们人呢就走在沙漠当中吗？会不会未免太热情了呢？好啦，所以这个气温高温的状况下，我觉得难免人嘛总是会心浮气躁一点，甚至呢会觉得好像比较不耐烦。其实呢，这事出有因的哦。精神科医师就说了，面对这种炎热的高温、炎热的感觉，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很容易出现心浮气躁、不耐烦，甚至有暴躁的行为出现。这不只是心理上的错觉哦，其实不论是在国外啊，或者是台湾本土的研究数据下来，都证实了气温跟情绪健康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相关性哦。而且呢，也会间接产生我们生理还有心理的不愉快。好，是因为呢有几个原因的。好，第一个就是代表你的自律神经跟大脑过载了。其实大脑呢有一块叫做下视丘，它是负责呢来调节我们身体的体温。当外界的气温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趁势呢已经持续高温好久了，你这个下视丘就必须要全力开到最大的 power 去运作，来帮助你散热哦。这也会间接导致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是长期处于那种紧绷而且是亢奋的状况，就想它一直工作，好，你的那个精神必须要 keep 住。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睡眠品质大幅的下滑了。深度的睡眠其实你知道吗，是要我们身体的核心体温适度的下降，但是夏天睡觉总是很难入眠嘛，如果没有冷气的前提下，就是高温，然后台湾的环境又是比较潮湿的，很容易呢让大家比较难入睡啦，整个困难度会提升，甚至有的人睡一睡，如果你没开冷气或者是电风扇辅助，真的很容易睡到半夜被热醒，这深层睡眠比较不容易达到。再来第三个就是神经的传导物质失衡了， balance blocky 啊，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确实也会干扰我们大脑中的血清素跟多巴胺的分泌以及代谢哦。这两者都可以让我们感到愉悦跟快乐，他们是制造快乐的工厂，可是这个时候就会罢工了。再来第四个呢，就是生活行为的受限。我想呢，如果没有比较凉爽的地方，你们应该在高温或是大酷暑的情况下不太会想要出门曝晒吧，对不对？这种高温呢确实会让许多人打消出门的念头，所以呢间接也减少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人际关系的搭建呢就好像会少了一点点比例啊，怎么办？

这四个状况我们该如何去改善呢？专家就有说了，其实也有方法可以解决跟预防啦。首先呢，不外乎就是多喝水。这个夏天呢，就算你是在办公室办公，冷气吹得好舒服哦，你也是要记得要补充水分啦。OK， 好，因为这样呢，才可以稳定你神经的系统，不要等到觉得等不脆大才喝水。其实喝水呢，你可以设个闹钟，如果你真的很容易忘记，或是你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也是如此，还是要请自己的身体喝点水，好，固定的补足水，然后大概也是1-2千左右的水分，而且你不要喝冰水哦，要少量多次的补，温凉的水是最佳的。再来呢，就是你的冷热要缓冲，要保护你好你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尤其呢是从那个户外好热好热走进冷气房的时候，最好是先在这个走廊或是阴凉处稍微降温一点点，我们再走进冷气房。就好比中午大概如果要出去买中餐的时候，应该会很有感。我本人昨天出去买中午的时候，真的差点没有化掉。你知道网友很可爱，他们在网络上就那边开玩笑说，出去呢直接被火化了，真的是太热了，怎么可以如此的热呢？好，所以呢，记得哦，从外面很热很热的户外走进室内呢，温度的控制好，自己要掌握好。再来呢，就是主动创造凉感，好，这种观感的体验是很重要的，可以运用视觉或听觉来辅助大脑放松，比如说可以听一段轻音乐，好，让自己缓和一下情绪，不要在炎热的天气会心浮气躁的。再来呢，就是调整饮食，减少内火，你外面都控制的好好的，我们身体的内在也要控制好啦。很简单，就是少吃高油、高糖、高精致的食品。好，来路况补充，国一南下22公里，不是刚刚有说在圆山交流道前路间有掉落物吗？真的是太感谢了，朋友听到了，然后经过的时候热心补充说，那个掉落物是刚才，不是刚刚才怎么样的刚才，是钢制品哦。那目前的确切位置是在圆山交流道的出口之前，还没有过圆山哦，是靠近出口前。好，他躺在路肩，好，是一个钢制品，再麻烦朋友小心。说到了钢制品，铁制品，也没有再客气的哦。国一南下46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铁桶掉落哦，是铁制品。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哈，感谢以上的朋友，你们都好热心哦。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好，再来看到是国五北上哈，新增了一个工程，是在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哈，除草作业刚刚开始哦。台北市区车多路段提醒你们，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新店到西州，基隆高架往北从新海到乐业街，重阳桥、台北桥，准备要往台北市区方向，小心哦，车开始多起来喽。台64线双向，不论你要从板桥往中和，或者是中和往板桥，目前都受到上班上课的影响，车流量较大哦。好，再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哈，国道五号再提醒一下，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在变扫哦，移动式的哦。所以除了留意前方道路状况之余，你的注意力也要记得同步关心一下清扫人员的安全喽。好了，刚刚不是说，可以解决这个天气炎热、心浮气躁的办法，其中之一的办法就是主动打造微凉的感官体验，就是用视觉或听觉来辅助大脑放松，听一些轻音乐或是节奏比较缓和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名副其实的心平气和歌曲，来自王心平的歌声《心平气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伊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咪酯的原料伊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的药酒，直去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

0: 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两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要缴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0: 朱姑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个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两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两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于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4: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3: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10: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9: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10: 因为你酒后驾车。
9: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10: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9: 那我是不是已经？
10: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9: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10: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

0: 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
1: 心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

时间早上7:39，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回来我们节目现场喽，继续了解路况。国一南下的6.6公里五堵交流道前，五堵哦，不是五股哦，五堵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哦，有一起事故哦，分别是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再来国一南下的14.2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哦，在这个路间也有一起事故，是两台小客车的擦撞。再来呢，看到的是台61线南下的八里三路段哦，稍早朋友反映说在内线车道车很多哦，因为嘞这个工程在进行啦哦，我们再跟相关单位确认一下哦，确实哦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都比较多哦，那个施工占用的车道是内侧车道，所以嘞车会比较多哦。稍早也出现了这个回堵的状况，再麻烦朋友握好你的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鼓励，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然后当然呢，有一些车多路段我们在依序的提醒大家，比如说像是国一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街道沿线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汐止区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的方向上班的车流，好，同样是在汐止区的康宁街民丰街往台北市区的部分也是车多速缓的，新北市的汐止区里门街往国一方向，以及在台五乙线往国一方向，通通都非常的有默契啊！哎呦，上班的车流、上课的车流都是上班上课的尖峰时段吼，所以再麻烦朋友互相体谅一下，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哦。不论你是要从这个高架下去平面，或者是快速道路下去平面、国道下去平面，通通都吼好，在出口处的位置一定要乖乖的排队，不要任意的插队啊！好，来提醒哦，日间的工程在快速道路台61线双向的12.6一路到16.8，也就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好，这一大段路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而且是全线的好封闭的进行工程，再请朋友提前改道走台15线，预计呢要一路施作到8月29号哦，再麻烦朋友留心。好，在7点多的时候，朋友经过国一南下的22公里，说在圆山出口前有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外观观察下来就像是钢制品钢材。好，这个部分呢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帮忙处理了，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也麻烦朋友小心提高警觉咯。有任何路况讯息后续的更新补充就交给收音机前的你们，省队友五条点后来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这一首经典的动感西洋作品《小野猫的歌声》，Don't Try。

美国传奇女团小野猫所带来的歌声动产。时间早上7:47，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吼。来来来，刚刚朋友呢一度呢卡在车阵中，在哪里吼？在台61线双向啊。好，在12.6到16.8公里，也大概是在林口路段吼，一路到林口平交口的路段这一边全线车道吼，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吼，所以是封闭的。那也导致了南下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8里1，连带呢平面道路也受到了影响，好严重的回堵情形。那目前呢，这个新北交控也掌握到了第一手消息，说台61线南下的

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台北港的这边出口的位置了。好，整体来说呢，其他路段又受到施工的影响，哎呀，表现非常的不理想齁。 OK， 收到这个消息了，赶快赶快提醒你们，来得及改道的话请提前改走台15线。好，这个台61线在双向的 12.6 以及到 16.8 公里齁，也就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是封闭进行工程的，拜托几人齁，朋友爱说你先改走台15线，省下你宝贵的时间。国一在南下的 6.6 五堵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大客车与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一南下在 14.2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排除哦。以上两个事故点，再麻烦朋友小心的经过，不要好奇观望了，然后爱记得列车头跟人的车尾吼安全距离啊，保持嘟嘟啊吼。好，这边呢再补充，快速道路台15线在南下的 15.5 公里宝斗厝前，路间有一台机车发生了事故，这个状况是朋友经过的时候发现的，谢谢哦。那我们刚刚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了。

东方神起的歌声魔咒。好，这边朋友呢肯定也是伤脑筋，台61线哦，双向的 12.6 到 16.8 公里。好，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因为全线车道进行工程导致多处都拥塞了。

0: 了。有相关单位反映说，在台61线南下车很多，甚至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的台北港出口。连带朋友呢经过也反映卡在车阵中，每叮每当伤脑筋。本来请大家改走台15线，现在也影响到平面道路的车流喽。好，那只能交给大家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先依序的往前行。好啊，自己开车小心哦。好了，最近的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炎热了，到底会不会比较凉爽，还是说又会跟昨天一样倾盆大雨？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至于我刚刚提问的，就要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为我们解答喽。佩腾早安啊。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整体水汽会逐渐的增多，特别是在南台湾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中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哦。那其他地区大致上还算是多云到晴，相对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可能还是有这种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下午过后中部以北朋友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至于南台湾的这种雨势呢，其实入夜之后会再更加明显，特别是今天入夜之后的台东跟屏东地区，降雨的情形会再更为明显一点，而且比较持续，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明天有一个低气压会从我们的南部地区南台湾南端这边掠过。这个水汽通过的时候，在屏东跟台东降雨是比较多的，其他地区也都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天气相对是比较不稳定一点。那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南台湾地区的高温大致上有稍微下降一些，主要水汽比较多一些，大概是来到32度左右。那么其他地区的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那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花东纵谷，可能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也多补充水分。最后再提醒，由于西南风增强，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加，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好，路况呢陆陆续续又有后续了哈。我们来先关心一下台北市区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前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是货车与小客车的擦撞哈。再次提醒大家，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前内线、外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哦。那北市交大中心回报说，现在已经有派员抵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就交给大家就是小心的经过啦。OK， 好 ，Solo 来嘞，跨第二就是台十五线南下的15.5公里，宝岛厝前的路间也有机车事故吼，现在也还没有排除，朋友经过也要特别留心。这个接下来是刚刚大家卡在车阵中的状况，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之间哦，也就是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全线车道，因为封闭进行工程，结果嘞，导致了台61线南下的车流已经回堵到台64线的台北港出口，连带呢，再请朋友转接到这个台15线来改道行驶的平面，也严重影响到了行车的状况了。所以呢，这边新北交大有说吼，建议大家还是先从这个台64线往西的车辆提早走8里1出口下去之后呢，衔接平面的商港路，再左转台15线往桃园方向行驶，会比较好走一些些。再次提醒，台61线双向的12.6公里，一路到16.8，也就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全线车道，因为是封闭进行工程，导致呢台61线南下车很多回堵了，台64线台北港的出口也是很多车，台15线。的衔接平面也是很多车，好，所以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我们先小心的通过。这边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8里3路段后，稍早也接获到说内侧有工程在进行，周围道路也是车很多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

也是施工封闭，好，再麻烦朋友吼，一定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安全的通过施工点哦。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nergy 的歌声 ，Come on， Come on， 车动起来，拜托，别再卡在车阵中了。我想这应该是现在大家的心声。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幻蓝小熊，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40.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